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动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在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很多朋友都会问哈，因为大家买的是同一辆车，为什么他的车省油，我的车就这么耗油呢？其实哈，这和踩油门的脚法有着很大的关系，脚法不同，油耗差距其实是很大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教大家几个踩油门的技巧，希望大家就能够帮助到大家。
0: 那踩油门是省油的第一步，虽然说油门不能够直接控制喷油量，但是可以通过控制节气门的开度影响来喷油量的大小。那么平常究竟怎么样踩油门才能够更省油呢？首先我们在踩油门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减少大脚踩油门，重踩油门的油耗呢要比正常踩油门起步油耗多出好多，长此以往下来呢，耗费的油是显而易见的。
1: 对，其次就是在踩油门的时候要保证油门平稳，不要来回的去踩，因为发动机在稳定工作的这个之下燃烧的更充分，如果你来回踩油门，就会导致燃烧条件变差，油耗也会随之上升。此外呢，在开车的时候要学会预见性驾驶，比如前方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可以把油门松开，就是满满的趟过去，这样会比较省油。如果一开始就开得很快，等到红灯的时候突然踩个刹车，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很耗油。
0: 开车呢，想要省油，除了要学会踩油门的技巧以外，还要学会以下几点。首先呢，要学会控制车速，尽量的把车速呢控制在70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速度是在这个一些允许这个速度范围的这个路段当中你在市区这个路段肯定是不行的，太快了哈。那这个速度呢是汽车的经济时速，只要按照这个速度行驶呢，汽车油耗呢就不会太高。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学会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且是随意注意前方的路况，因为急加速和急刹车它都会导致汽车油耗增加，只有保持合适的车距，提前预判情况，提前踩刹车，才能保持一个较好的油耗状态。不过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该踩刹车的时候还是要狠狠地踩下去的。
0: 此外呢，我们平常还要定期保养车辆，定期检查机油、刹车片、火花塞等等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出现异常，那么汽车的油耗呢一般都不会很大，并且呢要定期清洗积碳，过多的积碳发动机燃油控制呢会不准确，从而呢会导致油耗的上升。
1: 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先通风再开空调。很多车主为了让车内快速的降温，然后刚启动车辆的时候就立马打开空调，并且把温度降到最低，这样做不仅不能让车内立马凉快下来，而且还会增加发动机初始工作负荷，导致汽车的油耗蹭蹭蹭往上涨。
0: 夏季想要车内快速降温，正确做法呢，应该是在车辆启动前先把车窗、车门全部打开进行通风散热，等空气流通之后呢，再开启空调，并且打开内循环。这样做呢，不仅降温快，而且呢更省油。科学省油，从小事做起。那这些省油小技巧，您都记住了吗？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五月中下旬的车市呢，也是彻底的热闹起来了。那本周开始，从昨天啊，昨天周一嘛，从昨天开始到24号，会有好多款新车呢密集上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车。
4: 首先为大家盘点的第一款是魏牌 V9X, 是在昨天上市的哈。那么作为魏牌冲击40万级的高端市场的旗舰车型， V9X 定档昨天正式上市。其实早在4月啊就已经开启预售了，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区间是 37.18 到 41.18 万，提供标轴和长轴两种版本可选，外观走的是东方经典的建筑美学路线，封闭式的这个光布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组，悬浮发光的魏牌车标配合双色车身加21英寸的轮毂加电动侧踏，很有辨识度。
3: 尺寸方面，标轴版的长宽高呢5205辆2025以及1825，轴距呢是3050毫米，长轴版车长呢是5299毫米，轴距呢是3150毫米。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真皮包裹，搭配精致缝线，质感呢非常好。前排配备 12.3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双 17.3 英寸的 3K 连屏，后排呢还有 21.4 英寸的超大吸顶娱乐屏，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电子电器架构。
4: 在配置上呢，全系标配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EDC 的一个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后轮转向系统，后轮最大转向角是这个40度哈，10度。然后最小的转向半径是不到 5.1 米，还有这个31扬声器的音响，7升的冷暖箱，48的储物空间，以及二排零重力座椅支持22点位的全身按摩，第三排也配备按摩功能。
3: 动力搭载长城自研 Hi4 插混系统， 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呢超过500千瓦，满电零百加速 4.6 秒，馈电也能够达到 4.8 秒，搭载了8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470公里，综合续航呢超过1700公里， WLTC 的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3升，还支持800V 加 6C 的超充，15分钟就能够从30%冲到80%。
4: 继续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车是腾势 N9 闪充版，也是在昨天5月18号上市的。和魏牌同天上市的腾势 N9 闪充版也是现款 N9 的一个升级款哈，主要升级是补能效率，售价区间是45到50万元，外观整体是延续现款的大气设计，细节处呢优化升级，封闭式的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日行灯以及矩阵式的大灯，格栅中央可发光的一个腾势标识哈，前包围新增了专属的标识，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
3: 尺寸和现款呢保持一致，长宽高5258、2030、1830毫米，轴距呢是3125毫米，2加2加2的六座布局，车内大面积采用皮革天然浅带真木饰板和金属饰板包裹，搭配奢享绒面顶棚，质感呢非常的不错。换装全新两幅式多功能方向盘，还新增红色内饰配色，中控配备了 17.3 英寸 2.5K 的超轻中控悬浮屏， 13.2 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和副驾屏组成多屏联动。
4: 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搭载端到端 大模型，以及配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高清摄像头，可以实现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自动泊车等全场景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二排呢，配备了航空级的独立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扶手处呢，有实体的这个调节按键，还有智能冷暖三开门的冰箱，17.3英寸的吸顶屏和26扬声器的车载音。

0: 箱。
1: 动力延续 2.0T 插混动力加三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680千瓦，综合扭矩1035牛米，零百加速3.9秒，标配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20公里，搭载闪充技术，10%到70%充电的仅仅只需要5分钟，还标配 E 三方技术与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挂。
0: 好，继续为大家推荐的第三款车型是新款的极氪009哈，是在今天上市。这款车此前也是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分别是7座，还有7座旗舰版和6座的行政版，定位是中大型豪华 MPV。外观整体沿用了现款设计，标志性的直瀑式格栅搭配大面积的镀铬的元素，光之痕日行灯辨识度很高，前脸雾灯处呢饰条调整进一步提升了精致感，侧面方正魁梧，悬浮式的车顶加精巧的 C 柱，尾部贯穿式的尾灯搭配他们的这个标志哈，气场很足。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5217 2024 1812毫米，轴距呢是3205毫米，和现款呢保持一致，七座和六座布局呢可以选择。车内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下方增设水晶旋钮，档次感呢提升明显。全车座椅标配多项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二排新增双零重力座椅，支持22点位的按摩以及揉捏的功能。七座版呢还有双向旋转座椅，搭配17英寸的 OLED 的悬浮吸顶屏和音响系统，舒适感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我们再说一下配置上哈，配置上配备了激光雷达，搭载的也是他们的芯片，然后标配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动力升级，全阵的是高压结构，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是310千瓦，双电机的版本总功率是680千瓦，电池也是提供每小时108千瓦和115千瓦时的一个这个两种选择，两驱版续航是740公里，四驱版续航是720公里，还搭载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加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器。
1: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红旗 H5， 这款车呢是明天上市。新款红旗 H5 定档在明天正式上市，作为改款车型呢，重点升级内饰和智能化，外观调整明显，中网镀铬边框优化，灯带呢从外侧移到内侧，直瀑格栅调数量调整了，更接近红旗 H9， 那新增了悬影板、格栅、轮毂、窗线、后视镜都采用了黑色的处理，黑武士风格，侧面的新增半隐藏式门把手，提升科技感和降低风阻。
0: 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988、1875、1480，轴距是2920毫米。车内换装12.6英寸的悬浮横屏，加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车机芯片是升级为8155，然后换挡机构呢改为了电子的怀挡，中控台呢腾出空间，增设手机无线充电板和这个翻盖的储物格，炫影版呢还有这个石墨黑和16红双拼内饰。
1: 配置上有增有减，新增遥控泊车、蓝牙钥匙、电动尾门、行车记录仪、老板键和多屏互联，取消了前雾灯、真皮方向盘、后视镜记忆和迎宾光毯等功能，动力保持不变。 1.5T 呢配七速双离合，最大功率呢124千瓦，最大扭矩258牛米，百公里油耗6.1升。 2.0T 配 8AT， 最大的功率165千瓦，最大扭矩340牛米，零百加速7.8秒，油耗6.4升。 1.5T 插混版呢有130公里和170公里两种纯电续航，综合油耗呢是5.1升，馈电油耗6到7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结构，调教偏向舒适。
0: 继续推荐的是新款的红旗哈 HQ9， 这款车和新款的 H5

0: 五哈同天上市，也就是明天上市。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起始预售价是36万元，定位的是大中型豪华 MPV， 5门7座布局，外观呢也是继承了汽油版家族的设计，然后直瀑式的前脸搭配飞翼式的 LED 日行灯，发动机舱盖中央的红色的红旗标也是延伸到了格栅，气场可以说是很足。前包围两侧也是里面镶嵌了这个远近光灯组，造型饱满。侧面呢配备了双侧的电动侧滑门，车窗门框啊镀铬饰条搭配隐藏式的 BC 柱，营造出了悬浮式的车顶，双色多轮圈提升了豪华感。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222、2005毫米、1935毫米，轴距呢是3200毫米。内饰呢延续豪华风格，大面积采用了软性材质和木纹饰板包裹。配置上搭载 L2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那主被动安全配置呢是比较齐全的，还有电动侧滑门、座椅加热通风以及后排控制屏等舒适配置。动力方面它搭载了 2.0T 的插混系统那它这个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20千瓦，前后双电机配备4驱系统。此外呢最大的功率啊是210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440牛米，零百加速呢8.3秒，百公里油耗2.4升，搭载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纯电续航的这个续航的表现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没有明确的公布的，那等到明天我们就知道了哈。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危险世界》。稍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

袍的模样，有城里的梧桐树飘起了春天的雪花。四月里，南京彻底苏醒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要带你去看看这个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南京。它还是你的金陵城、夫子庙、秦淮河，是一种向往。它依旧是你的民国府、中山陵、总统府，不容错过。如果你第一次来南京，即使是小麦也会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深度游，那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如果是小麦带你来南京，我不会带你去中山陵，也不会带你去秦淮河，我会带你从明城墙走到寻常百姓家，挖掘南京独有的历史感，会带你从离别月台驶向浪漫隧道，追忆南京专属的怀旧风，会带你从寺庙素食吃到旮旯小铺，品尝南京私藏的老城味儿，会带你从城市小店逛到古村书屋，呼吸南京最真的生活味儿。这或许是一个你从来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南京。小麦要带你从梧桐路上的漫天飞絮漫步到春日的校园里。都说这座城的秋天美，却不知这里的春天同样美得不可方物。来到南京，就不禁融入了梧桐的世界。这棵见证了城市百年沧桑的树，正在四月里飘落着一场唯美的梧桐雨。颐和路旁的宁海路此时已经绿荫遮蔽，四周坐落着一幢幢民国时期的老洋房，红墙绿树相得益彰，致青春电影场景当中的东南大学中央大道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得青春飞扬。浦口车站旁，环林路上漫天飞絮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光记录下的梧桐是这座城的记忆。在百花盛开的季节来到南京，如果你错过了鸡鸣寺的樱花，就相当于错过了金陵的春天。鸡鸣寺不只是南京的礼佛之地，更是赏樱的好去处。每朵樱花盛开的时间只有三天，短暂的美也让这个樱花季显得更加珍贵。若是白天人太多，人潮占据了镜头，不如在安静的夜晚拿上相机来这里创作，配合各种灯光，夜色下的樱花更显柔美，用相片留下这个春天南京城里最永恒的美。还有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就像杭州的北高峰，都是当地人才更爱去的地方。山顶头驼岭海拔425米，坐缆车上去的话，一路漂浮在林海之上，半空中看得到天文台的银顶、明孝陵的红墙、松涛中的灵骨塔和中山陵。到了山顶又是另一番景色，天文台就像蘑菇淹没在林子间，大半个南京城的风光一览无余。到了夏天，不少年轻的朋友就会到这里看星空等日出，也是一股浓浓的清新气息。谁都没有想到在南京还可以感受到轮渡带来的厚重感。这里的轮渡虽然没有厦门鼓浪屿的清风拂面，但却尽显了这一座千年古渡的古朴沧桑。经过翻修的候船大厅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情，从下关到浦口，波澜壮阔的江面上两岸风光一览无余，还能换一种角度尽情欣赏长江大桥的雄伟气势。对岸就是具有浓郁民国风的浦口火车站，吸引了大批怀旧的人们。穿越千年，南京的新与旧在这里交汇。如果每到一座城市，你就会和小麦一样来逛逛这里的校园，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南京的这几所高校。春日伊始，南理工的二月兰已经成了南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紫色的浪漫让人赏心悦目。从去年开始，南林在樱花盛开期举办樱花节，你或许还能买到一张樱花题材的明信片，现场邮寄给好友。不同于寻常的白玉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玉兰花是别具风姿的紫红色，一进校门便是一大片惹人注目的花海。当校园偶遇上春天，仿佛整个南京城都进入了青春。说起南京，也便想到了古都，千年轮回，历史的风骨都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里。走在台城上，红砖小楼、小巷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有繁华，也有兴衰，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寂静，勾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南京城。就像那藏着一段金陵沧桑史的明长城一样，悠长而厚重。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而在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也有一段明代城墙。南京的台城没有进行大肆的修葺，而是保留了原始的沧桑感，给人一种历史沉积的厚重。步行在台城上，远处是现代感极强的紫峰大厦，左手边是南朝第一寺的鸡鸣古寺，右手边是碧波万顷的金陵明珠玄武湖。将玄武旖旎的美景尽收眼里的同时，遥想千年前的金陵是何等的风华与秀美。如果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只有总统府、1912或者颐和路，岂不是太无趣？位于太平南路的汇源，紧挨着喧闹的夫子庙，却是另一番安静的氛围。数十栋连排二层红砖小楼，保留着老虎窗、铁艺小阳台以及小巧的院落，具有中西结合式建筑的浓郁气息。这里游客不多，正是闲庭信步的好去处，慢悠悠地走，细细地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南京风韵。老城南还有一片地儿，就在新桥东面不远处，两条巷子交错着，被称为大小百花巷。不过这可不是百花深处，而是从明朝就留存下来的生活区。巷道窄窄的，门口还挂着几件衣裳，老人在门口晒晒太阳，小孩子追逐打闹，多的是这儿接地气的生活气息。虽然巷子外就是热闹的市区，但到了这里步调放慢了，听不到嘈杂的鸣笛，看不到拥堵的交通，像小麦一样慢慢走着就挺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京细细品来，觉得满满的都是一股怀旧的味道，它复古又文艺，老旧又清新，在历史的烟云中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些许往事。离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京的这一股怀旧风原来都藏在了这里。和小麦一起从浦口火车站开始一场民国之旅，这个始建于光绪年间的火车站，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成了南京人心中的一段往事。这个火车站出现在很多民国时期为题材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情深深雨蒙蒙》中离别的车站，国歌，以及曾经课本里最熟悉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这边还是适合文艺青年拍照的绝佳地点，感怀历史的同时拍上一组民国时期的复古照片，也是一桩美事儿。有着华夏野著第一山之称的南京野山国家矿山公园历史悠久，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六合小火车了。复古欧式的外形，同身红黑相间，仿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全程1.5小时，因为与普通自行车的车速差不多，所以它被称为最慢的小火车。窄窄的轨道，长长的纵深线，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沿途就可以欣赏一路山水相间的美丽风景。乌克兰东部的爱情隧道已经被众人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处浪漫的存在。在南京江宁，一段数百米的铁路，两旁繁茂浓密的植物枝蔓和绿叶，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年夫妻相互搀扶漫步，也有年轻情侣相牵前行。深入隧道，人少的地方最适合拍照了。被浓密的绿色包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秘密花园。如果提到美食，很多人能想到的估计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不过小麦想告诉你，南京不只有鸭血粉丝汤，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南京味道。不如就从一碗灵骨素面开始，排队去吃一次南京最好吃的小吃，再转入小巷尽头的老宅院，尝一回最正宗的南京私房菜。这里只用最普通的食材，却禁不住让人怀念起儿时的味道，哪怕只来一次，就足以让你记住。南京不仅怀旧气息浓厚，文艺的气息也是很多地方所不能比及的。先锋书店大概是南京最有文艺气质的代表了，但来的游客多了以后，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那么不如躲开人群，选一家别致的生活馆逛逛， 或者穿梭于和生活接壤的艺术街区，再去乡野中走走，再回归自然中邂逅一座图书馆，就像现代艺术与历史风韵的结合地凡德艺术街区一样。这个位于秦淮区老城南的街区，曾经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厂，它将艺术之柔与历史之刚劲融合，成为南京最真实而独特的古今交错之处。1912的商业化，颐和路的门窗紧闭，让南旧的旧时风韵遥不可及。然而这里却以开放的姿态传达着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尊重，随意漫步，一步一景，偶有小展便可驻足，清茶淡水，和风暖日，自得其乐。还有那座在乡野之中的书院，也会让你感到悠然自得。英七书院由农舍改建而成，四周良田环绕，门口的玻璃窗正对着远方的大坝。走进书院，两侧是居中对称的格局，一侧是用于阅读和交流的名室，白色书架上整齐罗列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桌上角落里装饰着鲜花和稻穗，另一侧为暗室，保留着虎皮墙，适合冥想和思考。在这里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读书劳作自在逍遥，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这一座城看多少遍也不会厌，清明过后的明朗四月天里，不如再来邂逅一回南京的春天。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 现在是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4: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4: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5: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江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2: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嗨，不加亮，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
0: 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今天是520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520毫无关系。
0: 我怎么没关系呢？也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啊、
1: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准备为你的爱人做一顿什么样的
0: 丰盛的晚餐？
1: 是的，
0: 周三都聊吃的，真的是、就是要管住一个人，先管住他的嘴，知道吗？要管住他的胃啊！
1: 对，哎，这个真有用。我就说，而且有人说了，假如说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他家里人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如果有的话，说明他们家是高能量家庭，就很有可能是高能量家庭，因为比如说他首先能做到好好吃饭。会研究美食、
0: 能坐到一起，
1: 对，
0: 哦，
1: 是吧？
0: 那厨子
1: 得找厨师，
0: 老吃香了，这是。现在不会还有厨师是单身吧？
1: 我就看520这句话说的，520和谁过我不太清楚啊。还有一个月过端午，我一清二楚。
0: 那和谁一起过端午？哎呦。这个小温说今天的话题呢改成晚上几点去万达捡花最合适，谢谢。
1: 哎，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每到这种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或者说表达爱意的这个节日啊，就垃圾桶旁有很多花束。
0: 这也太正常了，
1: 就是表白失败了是吗？
0: 对，失败挺多的，
1: 但是花没有醉过呀。
0: 花他嫌弃。
1: 我不会的。
0: 你不会的是吧？
1: 对，假如说我喜欢的人、送我花，我自己留着，然后我不喜欢的人送我花，我就给我妈妈，给你一束花。
0: 上面写的理科，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有点穿帮穿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碰到过啊，影视剧当中也见过啊，但是呢真实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每次就比如说环卫工人都会说到520、521这两天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盛开的鲜花此起彼伏啊，真的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
1: 对。
0: 但是我人生这么多年啊，听过别人讲过一个计划
1: 啊，
0: 说有的人呢对这个别人给他买花有这种羞耻感。
1: 我会，我就觉得在公共，比如说你在这个花你可以送到家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放在车上，千万不要拿到比如说商场，
0: 对，
1: 是还有饭店，我就很难受。
0: 哎，
1: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花怎么藏起来才比较好。
0: 对、哎，就有的人就是不爱炫耀自己的爱，也不爱炫耀自己的甜蜜，这类的人朋友还挺多的
1: 啊。
0: 那时候说什么？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个正常的人士啊，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人送你什么999朵玫瑰，
1: 哇，那可以，999朵，这个可以
0: 齁大一捧了，你知道吗？得这么大吧。
1: 我看有人用车拉了那个，
0: 哦，车拉的呀，
1: 那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花束，像一棵树一样，一棵小树一样，
0: 900多朵都得用花，就用车拉了，这是，哎呦天哪。你看吧，就是你，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还不如送辆车给你呢。
1: 就每个人喜好啊，也是啊，
0: 是吧？
1: 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比较腼腆，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一些这种
0: 爱意。
1: 对。
0: 小文说今天啥都没做啊，就给老婆发了个红包，就算过节了。
1: 那挺好的，很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买东西就买的不是自己特别心仪的，啊，这时候你让他退吧。又有点伤别人的心，对吧？
0: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你给你媳妇干啥了？
0: 那看嘛，这个你看多好啊，我发了个红包。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要想黑色的鞋还是白色的？就他会给我挑礼物。
1: 黑白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会给我挑礼物，然后呢？
1: 啊，那问你一下。
0: 我这老直男，我也不会。本来我想发什么52000呀，或者是5200的，后来我算的这辈子我也还不起，
1: 还是5200更有冲击力，其实。
0: 友情厚补，真是，哎呦。
1: 其实发红包其实就很简单，你买点自己什么需要的呀，对吧？但是我发现今年朋友圈没有晒这个转账记录的了，哎，不同年龄阶段都没。
2: 没了没了没了，
1: 是吧？还是我们周边人都老了，
2: 怕别人借钱。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2: 不敢炫富。
1: 说你没有，我没钱。我刚看到你朋友圈发，你收了几千块钱。
2: 哎呀，哎，这用户163给我们送出小心心，感谢感谢哈。
1: 嗯。
2: 今天呢，乍逢520啊，但是呢，今天聊的不是爱情，我们聊的是与爱情下面延展的事情——做饭。
1: 对
2: 对，让你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
1: 嗯，
2: 你会为你心爱的他做一顿什么样的饭，或者说你最拿手的菜色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开水，
2: 烧开水吗？
1: 对，
2: 我就现在发起一个，就是大家这是共同的参与的啊。
1: 嗯，
2: 谁真正的听过烧茶壶吹出呜呜的声音？
1: 听过，
2: 可以扣个一，
1: 扣一，
2: 没听过的扣二啊。
1: 我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那种平房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个院子嘛，
2: 嗯，
1: 然后厨房是厨房，就是分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得很清楚
2: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大条
2: 哦，
1: 我们经常把水壶烧干。有一次我们烧了水，
2: 嗯，
1: 大家都忘了，然后我们就去就是乡下奶奶家了。等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2: 壶憋得脸通红，
1: 对，就差一点，差一点出事了，就得、
2: 哦、差点骂出声来，真是。
1: 嗯，哎，所以说还是现在直接接开水比较方便，
2: 嗯，
1: 就安全了。对于我们家来说，
2: 哎，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你们就别说你烧茶烧得好，烧茶烧得厉害啊。你看这张秋雨就说二，他就没听过这个啊。你这明音壶，对，是的，烧开水之后他就呜在那儿响。我因为我也听的不是太长时间啊。
1: 嗯。
2: 小文说他家卖茶壶的，听过，茶壶带个眼儿，对，带个眼儿，和高压锅差不多，有的。
1: 有一个金银花的广告，
2: 嗯，
1: 就是说520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我怕没人送，自己就把三样给买齐了。
2: 金银花，
1: 金银花真的很去火，金银花颗粒。
2: 对，这位炒股的朋友，这位炒股的朋友说亳州的水质的问题啊。也要携命、
1: 你不在 A 股熬着呢吗？
2: 对，我们也经常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几天的水质要比前段时间要改善了。
1: 对，
2: 饮用水达到一定标准嘛，碱会多一点，然后呢，这个硬度会多一点。我们在努力的去改善亳州的水质。
1: 嗯，
2: 而且呢，有很多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管道的铺设啊，改善这个、啊。
1: 是的，是的。
2: 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啊，是自来水公司也上线过。还说办就办，征募航母热线，
1: 嗯，
2: 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避讳，我们就敞明给大家说，正在办理啊。
1: 他说井水比自来水好喝，我喝井水，我就只是觉得它冰，特别凉。
2: 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吧？
1: 嗯，
2: 就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喝井水真的有不太多的印象。
1: 我也是，我就是记得在山上。就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那种井水，
2: 有的说是山泉，有的是井水，
1: 对，
2: 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井，然后打出来的水，还有那种井，它不像个正规的井，它是个正正方方的，
1: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你可
2: 以
1: 那样
2: 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又用来喝的，就旅游地区会多一点。
1: 你看，就是说大多井水会更好喝，因为这个井水里面的这个含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呢，硬度偏高，所以呢，我们喝着会有清甜或者是顺滑的感觉。
2: 嗯，
1: 然后烧水的时候也会更香。那因为自来水它是经过消毒
2: 哦，
1: 所以说呢，它就有点那个轻微的那个绿味，或者说口感会偏淡一点啊。
2: 小妹说泡参茶我都用井水啊，泡面我就用自来水。
1: 那井水想放心喝的话，必须得烧开。
2: 哎，
1: 嗯，
2: 洗发水这位朋友啊，确实你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及过。这个如果说你是在哪个地区啊，或者说哪个小区，如果说他们强制收取您的水费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
1: 嗯，
2: 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办公室说办就办节目组反馈一下您的问题啊，好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水质，
2: 对，
1: 有点影响，
2: 有点有点。
1: 因为我大家说这个水质不太行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 就之前不是有节目也有听众说反映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吗？
2: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2: 哎，我们秋友也是也说了嘛、
1: 也说了，就听说别人说过啊。
2: 对，秋友也说了他这个情况我们多见多见。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也在一直反映着，一直帮大家解决着。
2: 对对对。
1: 嗯，于飞婉说净水器的水哦，
2: 对，就是这个球友嘛，也说这个，
1: 这是你，这就是你球友。
2: 哎，对，是。今天我们刚一起打球，然后他说昨天节目说我得用小号看，不用大号了啊。这博士的水比硬命都硬，还是美，真是，咱多硬，真是，哎呀，多打打球哈，是吧？也多运动运动，好不好啊？啊，继续来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聊的个话题啊，在我们的群中呢，有朋友们在纷纷的回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万让你万没想到的做饭的秘诀啊，肉包子说加糖，焯水就行了。
1: 啊啊，
2: 嗯，
1: 做糖水吗？
2: 这加糖就是什么东西加糖，什么东西加水，就这样去做。
1: 哦哦哦，
2: 它咸了加水，什么它咸了加糖。
1: 嗯。但我发现做饭就是稍微放一点冰糖还是挺好吃的，就提鲜嘛。
2: 嗯
1: 嗯，
2: 是，对，糖是提鲜的，啊、盐是这个增味啊，就这个它就不同、就是你太咸了就放点糖。
1: 小温说男生觉醒了吧，不怎么追女生了，感觉。
2: 现在吗？
1: 是吗？
2: 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吧。
1: 啊、嗯，有吗？
2: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哦。
1: 女孩子出门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2: 你说你水灵灵一大小伙，你出门了真的是你掐一嘟噜水，你出去得真得保护好自己，知道吧？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可能就大家对仪式感这个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2: 哦，
1: 对吧？
2: 很多人还是喜欢的，你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流行那个私厨，
1: 嗯，
2: 就是说几个朋友如果说去聚在一起，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
1: 嗯嗯嗯，
2: 他们俩刚走到一块儿，
1: 哦，
2: 然后为了庆祝一下，这几个人就会一人出道菜。有的是在什么院校的，比如说博士学院啊，博职啊，
1: 啊，
2: 这个中药科技学校啊，这些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房子租赁，然后会有个老板说啊，你来这做饭你要准备什么食材，我提前给你买。
1: 哦，
2: 你来做就表达自己的这种。
1: 这就是那种也像那种上门做饭的那种吗？
2: 不是上门做饭，是去他家，
1: 去他家，他
2: 给你一套房的钥匙，这套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
1: 这个好比像轰趴一样租一个房子，
2: 哎，对对对，
1: 租一天，
2: 就是你那个是属于 party 类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生活类的，
1: 就是做饭，
2: 对，就做饭，有人还会租院子，
1: 就是当时十八里那边有一个那是什么，
2: 嗯，
1: 古井镇上有一个啥，
2: 嗯，

0: 就是有四合院类型的，还可以住，还有地锅可以自己做饭。
1: 哇，厉害！
0: 药王村
1: 啊，古井的那个。
0: 嗯，药王村民宿那边。
1: 我还去问过他。
0: 嗯。
1: 而团建，他说你们来，你们来。我说价格多少？你们来，你们来。
0: 然后现在我们文旅这边，林荫城里面也有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它有房车，有木屋，还有地锅，还可以烧烤。
1: 对，是的，是的啊，
0: 就挺丰富的。
1: 啊。
0: 说
1: 小文说两情相虐的自然就会在一起，不用追啊，追的就肯定不喜欢你，白费功夫。
0: 嗯，有点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也不全是。
1: 两情相虐还是两情相悦这个事儿，你说话又
0: 打错了，
1: 打字都有口音。啊，很注重生活 ，A 股多挣点钱哈，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有的小四厨啊，25、35的，你点好菜，人家给你做好送过去，还有这种啊？
0: 对啊，还有上门呢，就是他，嗯，比如说你买菜啊，你点菜，假如说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去你们家就是做菜的话，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只收这个做菜的钱，比如几菜几汤，然后按照不同的你的菜量，
1: 哦、
0: 还有菜的复杂程度去收钱。
1: 哦。
0: 那假如说你不想自己去买菜，你告诉他，他去买菜，然后这样另付另外的价钱帮你买菜，然后再回去帮你做。
1: 就是就相当于就是饱或者是半饱、
0: 嗯、
1: 或半不饱。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特别需要这种，因为我们家人做饭太难吃了。你我昨天晚上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1: 导播就把我的厨师证拿过来，我再就业了啊！真是，哎呦，真是，我国家一级厨师，真的真的不骗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是
0: 你啥时候考过厨师证啊？
1: 粤菜、徽菜啊，这两个菜种的。
0: 你胡说八道吧，
1: 这真是听出来了。身边有这个朋友们在聊天也说啊，
0: 嗯，小文说有米饭，有肉，番茄炒蛋，炒辣椒啊，这种家常菜有这种。我看还有那种比如说给小孩送饭嘛，就有时候自己来不及做了，就是订这种就是家常菜给小孩送过去。
1: 有一种玩的特绝的就特别有意思，他会给你三种选项。
0: 嗯，
1: 第一种选项叫报菜名，就是您自己报菜名，这是就自主的。
0: 嗯嗯。
1: 第二个报菜名，什么报菜名？就报菜名的那些菜里面，
0: 嗯，
1: 你从汤类、丸子类，什么这个大菜、小菜类，
0: 嗯，
1: 然后选第几项，有的他就给你做。
0: 哦，
1: 就这种情况，就是把那些什么山珍海味那些类，其他的现在不能吃的就去掉了。
0: 但我发现，就是假如说厨师也有，比如说没有经常做到的菜嘛，
1: 嗯，
0: 就是他也不会的，然后他，
1: 嗯，
0: 关键是别人不是在于他的学。
1: 嗯，
0: 你知道吗？他本来就会，就擅长。我也学呀，我就看着小红书那个步骤做，怎么做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他你俩的锅不行。我是个算命先生，我一掐就是你家火有两个灶。
0: 那天没有看黄历。
1: 你家有两灶眼吧？
0: 是的。
1: 一个炒锅的，一个这个汤锅的灶眼，是不是啊？
0: 嗯。
1: 两个灶眼的那个位置摆的不对，知道吗？你得稍靠西南摆一点。最近刮北风啊，不容易吹着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你做不好饭，永远不要怪自己，知道吧？
0: 嗯。
1: 工具不顺手，食材不怎么地啊。我要说时候没把握好，有点事给耽误了。
0: 对。
1: 这都行，千万别怪自己。你越怪自己，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差。这。
0: 对，只要自己不怪自己，别人就不能怪你。
1: 哎，对。
0: 哎。
1: 哎呦，这是个，我告诉你啊，小文。这个番茄炒蛋，这个菜可真不是啊一般人能炒出来的。
0: 对，
1: 好吃的，我说是好吃啊，
0: 嗯，
1: 都能炒出来，但好吃不一样。
0: 哎，小温说他们家里人做都不如他做的好吃，你这个秘诀是啥呢？你先炒番茄还是先炒鸡蛋？
1: 我
0: 觉得饭店里面做的，它就是那个汤汁特别特别足。然后我们家做的就是番茄是番茄，然后蛋是蛋。
1: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有的呢他会加点番茄酱
0: 啊，
1: 有的哈，有的啊，有的收汁儿的时候，因为时间过长啊，这个他就收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啊。
0: 嗯，
1: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爱吃的，这个你们吃的番茄炒蛋，我也吃番茄炒蛋，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就是加番茄。
0: 你喜欢吃那个番茄汁？
1: 我喜欢把番茄炒蛋里面的番茄换成青椒，
0: 那不就青椒炒蛋吗？
1: 对，我喜欢吃青椒，青椒得选哪种青椒？
0: 小尖椒呗，那种
1: 小尖椒不行，小尖椒不行，小尖椒那个时候就尖椒炒鸡蛋，
0: 土辣椒，
1: 对，而且不是土辣椒，就我给大家选几个选项啊，
0: 嗯，
1: 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一种呢，叫做

0: 螺丝椒，但这个螺丝椒的青菜的味道特别明显。
1: 螺丝椒不就是那种长的吗？细长的那种，
0: 血拐弯的那种
1: 啊，
0: 长得很丑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说的尖椒，长长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菜椒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彩椒啊，它们都不同，作用都不同啊。
1: 嗯，
0: 先说我那个怎么个做法啊？我是喜欢用那个螺丝椒用刀拍一拍，拍完之后呢，把籽儿和里面那个靠着青椒肉的那一排白白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茎，那个茎类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辣感比较充足。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妈妈经常把那个给拔掉。
0: 对，我会把那个菜、那个青椒蒂，还有青椒籽儿，以及那旁边的那些须须给它去掉。请记住，下面重点开始了啊！
1: 啊，重点是啥？
0: 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切完之后清水洗过之后啊，就不用再用水干嘛了啊？不用再用腿淘了，类似有的朋友要淘，我无法理解。他说会把那个辣味儿给洗走，
1: 对，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这个太辣，
0: 对，
1: 就会一直洗一直洗，然后辣椒就不辣了，没味儿了啊。
0: 对，我那怎么办呢？切完之后上面也有点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开锅呢调大火，但凡你是在手上面试一下，有温度达到了，马上关小火，然后把那个青椒直接倒进去，不用油。记住啊，不用油，对，直接倒进去。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它会迅速让这个青椒上面的有部分的水渍呢，给滋啊，它给烧干了。但你小火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青椒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1: 哎，可以。
0: 第一遍的时候啊，就是过这个青椒的时候，你慢慢要等，等它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你就颠锅，或者说你用筷子就翻。翻的时候大概两遍左右开始撒盐。少许的盐，这
1: 先给青椒放上盐。
0: 对，少许的盐，记住啊，少许的盐过后，然后找一小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找一小碗，把鸡蛋两个鸡蛋磕进去。
1: 嗯，
0: 就基本上一个青椒配两个鸡蛋。
1: 嗯，
0: 这个鸡蛋磕进去之后呢，打散过后呢，里面你要是爱吃甜口放点糖，不爱吃甜口就三分之一勺盐。
1: 哦，
0: 这个时候呢，盐味呢，有的朋友啊，口重口轻的他都适中。
1: 嗯，
0: 这个时候的青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出来了，请记住，接下来不要把青椒盛出来，不要在锅底里面放油，知道吧？
1: 嗯，
0: 不要在锅底放油。这个时候呢，
1: 就是放鸡蛋也不要放油。
0: 对，也不要放油，因为我有这个，但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1: 嗯，
0: 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1: 哎，这个太挑锅了，就经常炒鸡蛋的时候就会粘锅了。
0: 对，对，这个适用于不粘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
1: 嗯，
0: 你就喷两次油。就那个喷壶啊，喷两次，
1: 别直接倒。
0: 对，大火喷上去之后，马上下鸡蛋，要不然的话鸡蛋不成形。下鸡蛋之后，然后就是那个青椒也在锅里面嘛，那个翻炒，因为你第一遍炒的时候，鸡蛋会迅速成型。
1: 嗯，
0: 上面那些是没熟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不要翻，它可能会定型。有的朋友喜欢定型的，就这么直接颠。
1: 嗯，
0: 不喜欢那，我不喜欢那种定型的，我还喜欢把鸡蛋炒的老一点，我就会翻一下。这个时候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青椒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个别地区非常香。
1: 嗯，
0: 然后这种鸡蛋炒青椒就炒出来特别棒，
1: 下次可以试试啊，
0: 试一试啊。
1: 我每次就是像普通的做法，倒点油，然后倒青椒，然后放那个酱油，
0: 放酱油啊，生抽吧？
1: 对，生抽不就是酱油吗？
0: 酱油是酱油啊，生抽老抽。
1: 酱油不是分老抽和生抽吗？
0: 啊，对，酱油是这样的，酱油是酱油，生抽是生抽，老抽是老抽。你以前没有生抽老抽这个概念吗？只有酱油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是吧？现在你也能买到酱油。
1: 嗯，是的。
0: 懂了吧？
1: 就那种一个大壶的那种，发现。然后其他如果说是瓶子的，就是分为生抽和老抽了。
0: 你看，哎，学会了啊。
1: 嗯。
0: 说鸡蛋放鸡精，鸡蛋煎好出锅，倒番茄酱，微微放热。
1: 那他说的这个是番茄炒蛋的一个秘诀啊。
0: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是鸡蛋里面要放鸡精，然后鸡蛋煎好出锅之后再倒番茄酱，所以就没有用到番茄，其实就是直接用的番茄酱，然后微热呢，然后把这个蛋给煎好，爆炒后关火，等半分钟再出锅。
0: 嗯。那你这个你鸡蛋
1: 这个小孩一定爱吃，
0: 不是这个鸡蛋里面放鸡精，我觉得有点鸡精你再放鸡蛋里面，我们家炒鸡蛋从来不放鸡精，我放一次鸡精被我妈训斥了一番，你都炒鸡蛋了，为什么还要放鸡精？
1: 我一想着这个鸡精作用是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提鲜，提鲜
1: 是吧？
0: 提鲜，它就是提鲜。
1: 哦，就是提鲜和增香。
0: 因为鸡蛋本身它就腥，
1: 嗯 嗯
0: ，你再提个鲜啊，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合适哈。
1: 嗯，
0: 鸡蛋是万能的，加番茄酱，加辣椒，加黄瓜丝，加虾仁，加牛肉丁，鸡蛋炒牛肉丁。
1: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家炒鸡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香油炒，
0: 嗯，
1: 然后那个炒出来就会更香。就比如说你用大豆油啊这种炒，会觉得这种油太油了啊。
0: 是。
1: 然后呢，假如你换成香油，它又很香，也不会觉得那个香油特别油腻。
0: 对。
1: 嗯，
0: 咱们的这香油在南部地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1: 啊。
0: 因为我岳父嘛，会带一些去
1: 哦哦哦
0: 去到广东，他们就直接炒菜用。
1: 啊！
0: 完，我们说这可以凉调，就是
1: 像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就是凉调的时候会用到它。
0: 对，
1: 嗯，牛肉滑鸡蛋好吃。
0: 哈先生，
1: 嗯，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了。对，我们的
0: 哦不对，
1: 怎么了？
0: 咱不应该叫哈先生，应该叫哈先生。
1: 啊，对，
0: 对对是吧？这个姓氏读哈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太严谨了，
0: 老严谨了啊。您继续接着说什么？
1: 说哪儿了？啊说到哪儿了？
0: 哎，就是你说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给打断了，我还没。
1: 你也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
0: 就是说牛肉滑鸡蛋这个事儿啊、嗯。
1: 蒜苔炒鸡蛋也好吃。哎，我前两天你说这个鸡蛋呢，我就想到啊，就是我妈妈他们，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鹅蛋，然后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觉得鹅蛋就特别腥。就是哪怕他们就是煮熟之后放了一些，比如说调料啊，
0: 嗯，
1: 就是。压根儿就遮不住那个味道，你也讨厌吃？
0: 嗯，
1: 我觉得特腥，然后他们就觉得吃的特别好。
0: 那个有的时候鹅蛋说高营养，
1: 对啊、
0: 但是鹅蛋我觉得还就腌一腌吧。
1: 对，我觉得腌了我可以吃。
0: 咸鸭蛋我觉得 OK 的啊。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这个王庆说蒜苔炒鸡蛋，这个你也说了，这最近蒜苔炒鸡蛋吃的可不少吧？蒜苔新鲜出炉啊。说到南方人用香油啊，那段过了过了。
1: 然后我妈还一直告诉我说吃鹅蛋还可以治疗她的这个头疼病。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吃鹅蛋的禁忌啊，高血压、痛风、胆固醇高的一定要少吃，这不全中了吗？
0: 你治头病是因为饿的吗，阿姨？
1: 就听了偏方，你说听了偏方。
0: 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1: 嗯，
0: 小龙虾不好吃吗？
1: 这我弟刚问我
0: 弟弟、啊、
1: 一会儿要不要去吃小龙虾。
0: 去啊，
1: 然后我说无忧肠你忘了，
0: 对，几个五二六。哎，弟弟有对象吗？
1: 没有。
0: 你爱你爱跟谁玩是跟谁玩，
1: 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呢。
0: 哦，怪不得你去吃小龙虾，
1: 估计是等着我们所有人下班想着去吃小龙虾，结果这个美好的愿景已经破灭了。
0: 你现在马上给你姐夫发信息，这事儿你马上就成，这是啊。这个包好吃的啊，是
1: 什么包好吃啊？蒜苔炒鸡蛋是吧？
0: 对，蒜苔啊、哎，你看蒜苔炒鸡蛋啊，有很多种做法。蒜苔真的是炒的东西也挺多的，蒜苔炒肉丝，过年的时候就爱吃。
1: 嗯，炒面条我们家最近都用那个鸡蛋了。
0: 那蒸了啊？
1: 我自己吃。你太厉害了，你都可以自己吃小龙虾了。
0: 我给你们这样讲吧，又不是因为我有媳妇儿，咱俩一块吃。
1: 对，这种节日就是比如说我弟会说、
0: 嗯、
1: 也不想找朋友嘛，因为怕打扰别人，
0: 对，
1: 就怕自己的这个灯光太亮了闪到别人，你知道吗？
0: 哇天哪，真是。好，记得说这个蒜苔啊，最近蒜苔上市了啊，
1: 嗯，
0: 很便宜，特别多，网上买5斤发10斤，最后外送2斤，
1: 嗯，
0: 12斤给你发过去啊。
1: 对，最花瓶里面插的都是蒜苔花了。
0: 对。然后呢、嗯、我觉得蒜苔炒肉丝加那个银耳和木耳，
1: 嗯，
0: 很棒这个菜。还有个就是蒜苔炒鱿鱼，
1: 你说这个有点像大席上吃的那个菜，
0: 就是
1: 对，还有鱿鱼，
0: 对、
1: 嗯、
0: 蒜苔炒鱿鱼这两个菜是和蒜苔在一起，我觉得特棒的。
1: 前阵子我和我朋友去吃那个胖儿饭店，他就有一个蒜苔炒鱿鱼，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不够，
0: 不吉利。炒鱿鱼。蒜苗蒜苗炒鱿鱼，
1: 就我觉得这个鱿鱼一定要切小一点。
0: 哦，我喜欢大个儿的。
1: 你大个儿的，你里面就没入味儿呀，你全是虚的，全是虚也行。
0: 全虚的那种就还行，
1: 嗯嗯，
0: 就觉得还挺入味儿，挺好吃的。
1: 小温说啊，不是啊，为啥没？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您知道吗？昨天就是因为黄老师这个没操作您那一下按钮，
1: 怎么了？然后你们俩又
0: 都晚了20分钟发挥一下，他得就把节目给剪出来，这是。好了，这个话风转得很快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小秘诀。
0: 哎，我上节目之前呢，因为你给我发了个话题之后呢，我就猛然看到了一位博主。
1: 啊，不是你给我发那个抖音吗？
0: 哎，对、
1: 用锤子砸牛肉的那个，
0: 他就会用锤子，因为他的封面都一样。我觉得我好像以为他做的都是那个一道菜来着。
1: 哎，所以他做的就是水煮肉片吗？这是
0: 他煮好些，
1: 这哦，每一道菜，
0: 他每一道菜都是这个水煮肉片开端，不管是牛肉、羊肉，只要带肉的、凉拌的、不凉拌的，他都用这个。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小标题。哎，您要不如把这改一改。
1: 然后有人问他，除掉用锤子锤哈，还可以用啥？酒瓶子、菜刀背、擀面杖都行。
0: 我记得哈，这个我有朋友做厨师嘛，他们会有那个就是那种专用锤给牛肉放松。
1: 哦，真有这个？
0: 有那个？
1: 我看有人说就是泡水。
0: 牛排。
1: 嗯，泡水也挺好的。
0: 啪啪啪啪在那敲，哎呀，老有劲儿了这。
1: 嗯。
0: 然后呢，敲完之后呢，你看吧，就是每个做法不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做牛肉为什么做起来嚼起来这么费劲儿，就外面做的牛肉就很嫩。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没用锤子呀。
0: 哦，没锤子吧？纹理。
1: 就是首先要把它那个纤维给打破。
0: 哦。
1: 然后嚼起来它会更嫩一点。
0: 懂了，今天我妈煮的那牛肉就有很有嚼劲儿。
1: 啊、哦，是吧？
0: 适合我。
1: 啊、哦。
0: 我爸说这做了啥战？
1: 做不动。
0: 对对对，我闺女说，我闺女做了20分钟，做了20分钟，那嚼了20分钟。
1: 而且就我们家，你看，比如说你中年人啊，到老年人，其实牛肉真的是他们听到这几个牛肉就觉得啊，我吃不了。
0: 嗯，
1: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先用我们的擀面杖给他，就是把牛肉洗好之后，在我们的案板上给他，就是像你那说那个博主，使劲的拍敲。
0: 捞线呢？
1: 对，然后再用淀粉或者小苏打给它裹上一层，
0: 那就滑嫩了一些，
1: 是吧？
0: 哦，
1: 就能嚼得动了。
0: 花肉这是啊，
1: 我以为是假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太暴力了，还用锤子，原来这个就是羊角锤当厨具。
0: 哦，那叫羊角锤啊。
1: 嗯。
0: 我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都知道那个七顶子那锤子，就干过这活儿。羊角锤除了这个。起那个钉子还能干嘛？
1: 不知道，还能拍肉。
0: 还能拍肉是吧？新发明的现在是。
1: 不过我小时候对这个羊角锤还有记忆啊，我现在都没有见过什么钉子啊、羊角锤这种工具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要自己动手修嘛。
1: 嗯。
0: 家里也不能富裕到就是出现点小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去修。
1: 嗯。
0: 那时候家里面什么修缮一下房屋啊，清理一下杂草啊，
1: 嗯，
0: 维护一下院系啊。这都是自己修个板凳啊，修个床啊，修个自行车呀，甚至大件的农用车得都是自己修。
1: 嗯，
0: 会研究嘛，因为这如果说你修不好就不用嘛，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直修，啥时候修好啥时候干。
1: 对，像我们现在换了啊，再买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当时还放到你露个角，那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
1: 搬新家了，是该搬新家了。
0: 哦，对。
1: 群里面说什么便宜的很，便宜嘞，浪藏呀，便宜浪藏呀，说这啥啊？
0: 是夕颜，夕颜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当中可能
1: 我没看出来这是在卖什么呢？
0: 你只能听
1: 啊，只能听是吧？
0: 对对对对，这谁也看不出来卖什么的，他拍的地
1: 啊，我知道了，广告词便宜嘞很，便宜浪藏呀，
0: 哎，浪藏一伙了。
1: 我只记得去年夏天，然后有人卖西瓜。
0: 哦，我知道，我
1: 你也记得那个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太牛了。
1: 然后是天还有这个亳州话啊，天嘞很，吼天吼天嘞，
0: 天嘞很嘞很嘞很嘞很嘞很。
1: 对，他说你谁家的西瓜呀？那天然后都是俺家嘞。
0: 特别那个呱是确实很牛。
1: 那呱的是
0: 呱。呱
1: 绝了，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你路过的人就很难不去停留下来多听几遍，然后进去就买瓜了，我跟你说。
0: 哎，这个是个好的营销方案。
1: 嗯，是的，
0: 你叫咱这样的人就适合。
1: 嗯，
0: 就是自带幽默感的人卖东西，还有一种是强迫症的，对吧？
1: 嗯，
0: 一种是自带幽默感的，
1: 是
0: 这两个做生意，还有一个亲和力。
1: 嗯，
0: 确实是他这个
1: 就很需要，
0: 就很需要这些东西。
1: 对，我记得有的时候去逛街，然后比如说你进一家店，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不太亲和，
0: 啊，
1: 就是有点冷面，然后你会有一点，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想着啊，有点不舒服了。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他呢入错行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我们教师行业嘛，
1: 啊，
0: 他出来之后干的是销售。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1: 特腼腆的人，内敛的人，
0: 但是他的脸你看上去就特别冷峻。
1: 哦。
0: 他
1: 棱角分明那种吗？
0: 不是棱角分明，很冷峻。
1: 嗯，
0: 就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说话。
1: 啊，话比较少。
0: 对，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声音很大。其实真的声音很，因为我和他同学五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干，然后呢就是去买东西。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吓不吓人？
1: 你说一句，哦，原来你会说话。
0: 不是，他平常不跟你交流，他就笑一笑，笑一笑，就笑。他那个笑就是那种，就微微微笑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哎，跟着我走啊，他就跟着走，就这种情况。
1: 你看那个，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外卖点儿。
0: 嗯，我的猪脚饭究竟在哪里？
1: 全是鲜花，今天，然后他猪脚饭在哪儿？找不到了。
0: 找到就别吃了呗，这波狗粮还没吃饱吗？
1: 我的拼好饭呢。
0: 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啊，来来来，说希望我这么多话，我先插一下，别着急啊。喂，这看管店的法了，
1: 嗯，
0: 怎么办吧？我就说让我妻子干个花店，她就不爱干了。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主持人送祝福，名字叫做周子彤。
1: 你给他放一首生日歌。
0: 来来来，您现在还在听吗？听的话扣个一，我们就准备录屏啊。
1: 对，给您放个生日歌。
0: 你先
1: 扣一。
0: 先扣一，对。
1: 嗯。
0: 你先扣一，我确保你在，要不然我这白放了，是吧？
1: 嗯。祝福词都准备好了。
0: 是吗？好，扣一再来。
1: 扣一啊，来。
0: 生日歌是吧？我还得准备生日歌，我真是忘了。生日快乐，
1: 嗯，我们俩有求必应。
0: 对对 对，
1: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我们听众。
0: 嗯，这是怎么生日快乐歌啊，
1: 嗯，
0: 好吧，前面会不会有什么，您先来吧。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推上一个蛋糕，生日蛋糕，然后祝小朋友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按时长大，平安喜乐，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
0: 好的。
1: 好幸福啊！
0: 要不我们俩来一遍吧，就是祝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咱一块说、啊。
1: 来，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
0: 来，你就准备好哈。
1: 从你开始，从你开始。

0: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撞在一块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阳历出生，我们就过阴历，
1: 啊，
0: 是吧？
1: 自己定一个生日。
0: 对对对，阳历就阳历哪天，阴历哪天嘛，就这样啊。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
1: 然后，然后你看。我们俩太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在笑什么。
0: 这今天就得聊这个话题。
1: 对，就是一个外卖贮存点啊，就是有很多的鲜花今天，然后有一个同学他点了一份猪脚饭，
0: 找不到了。
1: 到了之后呢，就猪脚饭找不到了。
0: 嗯，
1: 一个网友啊无所谓说，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了。还有一个网友说，搞得像祭奠仪式一样，到处都是花，纪念那些逝去的爱情。
0: 哎，他这个，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呀？
1: 因为学校里面啊，
0: 学校里面哈，
1: 就是大学生嘛，有肯定有很多谈恋爱的呀，对吧？
0: 嗯，你看现在小朋友，你想，我告诉你，就这些啊，就你就给他生气，哎，别人有心的都自己出去买，你还得叫别人给你送，那是外卖员送给我的花，还是你送给我的花？
1: 然后有位同学拿着他猪脚饭，对着他的这一排鲜花说，泪水打湿了我的拼好饭。我觉得网友太搞笑了。
0: 行，
1: 嗯，
0: 自古神评出网友嘛、啊、
1: 对，
0: 有点饿了，小刚，你这是搞什么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神奇，第一次周三聊美食的时候我不饿，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接下来你有好吃的
1: 啊。是吗？
0: 是吧？你就给自己已经规划好了，
1: 有个期待值了、嗯、
0: 对对对。
1: 小刚说啊，做饭加药材，养生又大补。对，其实咱们家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0: 嗯，
1: 然后而且都懂一些，就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放一点啊，比如说人参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啊。
0: 对对对对，人参、枸杞、乌拉草。
1: 你看他放的那个，他放的丑草花，
0: 丑草花，
1: 大枣。
0: 哎，行啊。
1: 他点的是椒麻鸡，是吗？
0: 哇，这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1: 又不太像，底下这个是八宝饭。
0: 对，这八宝饭是能看出来。
1: 嗯，
0: 你这上面这道菜是什么菜？
1: 小刚说咋了？永杰饿了，他什么时候不饿？
0: 我什么时候不饿？这是。
1: 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见到他加餐，他每周三之前都要先吃一盒饼干。
0: 老饿了，
1: 你压起来了。
0: 我因为这没食堂没卖完了。
1: 这样啊，这样。
0: 我昨天就买了，我问他没有饼干了吗？他没有了，只有矿泉水了。我啊，
1: 哇、哦，这花好漂亮，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啊，过去了，不看了。
0: 只看到那辆车，无水冬瓜蒸鸡啊。
1: 嗯。
0: 哦，冬瓜蒸鸡哦。
1: 哦，冬瓜。
0: 冬瓜出水吗？用出的水蒸鸡，哇哦。
1: 嗯。
0: 行，真棒，真棒。哎，说到这个，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的秘诀。
1: 嗯，
0: 我好像以前就 get 到用电饭煲可以做任何一切，
1: 就煲饭嘛，这不是那个斜修吗？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嗯，
0: 我用电饭煲做过那个什么了，电饭煲做那个鸡腿，就是那个就和盐焗鸡差不多那个口感那个鸡，叫什么名字来着？真的很好吃，很嫩。
1: 卤鸡腿？
0: 不是卤鸡腿，它就是道菜，就相当嫩，而且特别好吃。
1: 怎么卤法？
0: 就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啊！我妈听着啊。
0: 然后把鸡腿倒进去，把菜铺下面，把鸡腿放进去，然后里面呢灌点有的，哎，好像不用灌水都。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
1: 一点水都不放？
0: 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特别棒。然后之后呢就直接盖着啊，40分钟。
1: 哇，太温暖了。
0: 他现在去运动。
1: 哦，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3次强调他了。嗯，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事啊。我妻子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
1: 说40分钟之后联系。
0: 对，他现在开始运动，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说不要让别人打扰到你，手机关静音啊，就关了、啊。
1: 哦，啊、哦，于飞婉说不需要加水啊，葱姜打底，他
0: 也
1: 做过，很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就是葱姜打底嘛。
0: 他知道我老爱吃鸡了，知道吧？
1: 对，
0: 我看见鸡走不动、啊。
1: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吃黄焖鸡。
0: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盘鸡，到现在还是大盘鸡。
1: 那时候没有，我就觉得黄焖鸡很好吃，而且单人份的嘛，就很够一个人吃的。
0: 哦，你是这样是吧？
1: 然后我自己做了黄焖鸡，还买了那个什么杨红宇嘛，是杨红宇？
0: 杨明宇。
1: 杨明宇的那个黄焖鸡酱，
0: 嗯，
1: 自己在家做没做成，就倒了好多，所以说我感觉他饭店里面应该用的贼多。

0: 因为我倒了两包，做了一份儿，还是没出那个味儿，
1: 还没出那出味儿是吧？是不是少点什么其他的，就欠点鲜呀，或者欠点辣呀，或者类似的
0: 啊？有可能。说黄豆酱炒排骨，
1: 嗯
0: 啊，的确好吃。完了，我太想吃了。
1: 现在点，给你男朋友发信息，现在点吧，
0: 点那个
1: 菜给点出来。你不是晚上吃饭吗？
0: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已经把饭做好过了，等着我们呢。
1: 让他去买。不是，现在才几点？你下播是六点半，是不是？你到现在到楼下的超市去买个排骨。是不是再买点黄豆酱，这不简单的吗？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家会做一个比较好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吃的菜啊。夸她之前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她。
1: 哦、您继续，洗耳恭听。
0: 对对对，就是她会用火锅底料炒羊肉，然后放上胡萝卜或者是大白菜，特别好吃。
1: 哇！
0: 就是我本来不爱吃羊肉的，因为觉得羊肉有一点那个膻味嘛。或者腥，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块一小块那种小小方形的那种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加入胡萝卜还有小白菜，特别好吃。
1: 这菜是不是叫红焖羊肉啊？
0: 是吗？不是他发明的吗？
1: 火锅底料这东西都出来的不叫红焖了吗？
0: 嗯，有点像，
1: 是吧？
0: 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饭店吃的也是这样的。
1: 饭店吃的好像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各自的这种调料
0: 啊，不是用火锅底料做的，
1: 他们先喂好。就是有个词儿叫味好，就是把那个东西，先做成个半成品类似的。
0: 啊，对，我妈妈也是啊，就是先把它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放入火锅底料。
1: 嗯，
0: 你打我啥？
1: 你打我腮说，要不是得减肥，我天天得吃猪肉炖粉条。
0: 我也爱吃，就排骨炖粉条。
1: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0: 嗯。
1: 我反正到那个什么叫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东北风味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就是东北风的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统一的一个名字。
0: 你说哪一家东北风？
1: 红红火火
0: 啊，那个
1: 啊，我每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两个菜。
0: 它还不是在国购名城那边吗？
1: 好多都有
0: 啊，都有好几家店，
1: 好几家店。
0: 嗯，
1: 然后呢，以每次去那个饭店东北菜的时候必点两样，一个就是你看别人都爱吃锅包肉吧，
0: 嗯嗯嗯，
1: 但我吃不了那个，
0: 我也不爱吃
1: 呛呛的酸。
0: 嗯，我不爱吃锅包肉。
1: 哎，我就是猪炖粉那个杀猪菜，
0: 嗯，
1: 和小鸡炖蘑菇两个选一个，
0: 对。
1: 然后我只要点这个菜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
0: 我们家一般想吃这个的时候，就去直接去那个什么什么风情，
1: 东北
0: 东北风情
1: 乱炖啊，
0: 就是那个地锅炖叫啥
1: 风情，黑
0: 土风情。瞧我们俩这记忆，我们俩。
1: 都给吃忘了，真是，哎呀，哎呀，真是，
0: 对，
1: 哎，
0: 对，黑土风情，然后吃那个
1: 黑土黑土啊，
0: 嗯，
1: 哎，
0: 广告费，
1: 里面还得在那唱歌啊，真的是，哎呦，
0: 对，
1: 好吃。二人转怎么了？上了这个？
0: 我现在只会转悠。
1: 二人转那词
0: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1: 给段词，真的是。
0: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就是这周，不知道为啥我身边人全是记忆力特别差。
1: 春困秋乏夏打盹，
0: 就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以前的文言文是怎么背下来的。
1: 就是现在上年龄了都，就这么简单。
0: 对，
1: 我母亲也这段时间老和我说这今年啊和去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始记忆力老是不清楚了，怎么回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1: 不因为。
0: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跟着地球转来着啊，转晕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
0: 哎，那个转的那是手帕吗？那个
1: 手绢
0: 啊，手绢。
1: 那手帕那是还擦鼻涕。
0: 我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还买了一对儿，每天在家里这样转转转。
1: 哎，你巧了吗？我在天津，我学的快
0: 板。你也这样，你也这样。
1: 挂了，我在后面打快板，那是哎呀。他们在前面在那转，老有劲了，这是。
0: 来看一下最后五分钟啊，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的。
1: 好。嗯，小刚又上什么新菜？
0: 还有，这最后一个是什么？猪脚？
1: 这不就是纯猪蹄的吗？
0: 这个是椒麻鸡。
1: 哪个是椒麻鸡？
0: 倒数第二个，他发这个图片
1: 啊，这是的，要用有血吗？
0: 嗯，
1: 有血，有这个千张的，
0: 嗯，豆皮儿，
1: 里面有
0: 鸭血，
1: 讲究点的，给你搞两个葱，那个葱很入味，很好吃啊。大盘鸡，
0: 小刚又发了。你在干嘛呢，小刚？
1: 小刚是做饭的
0: 哦。
1: 他是一个在江苏无锡搬运的大厨。
0: 哦， 会都是他自己做的吧？
1: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要不然他能发出来吗？
0: 哦，我以为是他点来，就比如说外卖啊，或者类似这种去饭店啊吃的那种。
1: 肯定是他自己做的。
0: 原来是自己做的。
1: 小刚是吗？是你自己做的吗？
0: 无水冬瓜蒸鸡就是这个，他做的他也做了。这是红烧肉的。
1: 这个是吗？这不是蒸鸡吧？
0: 这卤肉饭。
1: 对，他这是卤肉饭，这个属于是啊。嗯，自己做的啊，
0: 太厉害了。
1: 你们家还缺碗筷吗？
0: 嗯，
1: 我带两副，我们俩过去。这是这太吓人了，你这个这会怎么会这么多菜，真是。
0: 对，猪脚饭。哎，猜对了，真的猪脚饭。
1: 得、嗯、啊，真的是猪脚饭、哦、
0: 嗯，我记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就是猪脚饭的那位朋友。
1: 对，广东长城
0: 是吧？好久没来了啊！
1: 美如光昌的啊！
0: 奔跑的蜗牛说：“减肥呢，晚上打算不吃了。”这说的都饿了，快吃！
1: 哎，你都5:20的配速跑13.14公里了，你现在在乎这个？
0: 这是你球友？
1: 这不是球友，这是这个喜欢
0: 跑友。
1: 你5:20的配速，一般人撵不上你啊！真是，哎呀，我以前跑330，然后呢，后来之后只能跑1公里。
0: 我只能走1公里，
1: 也没有330啊，有差不多，那是3:33秒。
0: 嗯，完了还没看评论呢，不看了吧？
1: 时间来不及了吗？
0: 嗯。
1: 再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就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方法。
0: 对。
1: 正逢520，
0: 嗯，
1: 还逢就是大家聚餐比较多，想吃什么不会点的菜啊，就全给整上。知不知道？
0: 对，吃点好吃的。
1: 也给您提个醒，您家里面回家之后，能给自己的最爱的那个人啊做点东西啊，以表心意。
0: 哇，
1: 别啥都不弄，知道吗？
0: 这也是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1: 对，
0: 其实就比如说你平时就不怎么下厨，然后这个时间点下厨，就会很感动那个人。
1: 对，哭得稀里哗啦。
0: 如果做的难吃就算了，就别尝试了，是吧？
1: 哎呀，这位朋友说我是晚上跑步就不吃饭的啊。行，
0: 哎，我不行，我跑完步之后会很饿，就是跑之前可能还要补充点能量，因为跑步的时候没劲儿，然后跑完步之后呢，觉得哇，都跑这么长时间的步了，多吃一点吧。
1: 好，吃点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嗯，做点自己爱做的。嗯，啊，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
0: 对，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浪漫的520时节都能遇到一份爱。
1: 好的，
0: 嗯，
1: 再见，明天再会啊，
0: 明天再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

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

起着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之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是科技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4: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小小直播间不仅能宣传政策，还能直播带货，给乡村振兴带来新希望。
7: 这个扁担现在也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6: 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正在整治，
8: 请注意，普通食品绝对不能明示或者是暗示有保健、疾病预防或者治疗功能。
6: 从警12年，他把群众利益无小事刻进了骨子里。34岁派出所副所长因公牺牲。
9: 对他工作这方面是就是一个字细，啊，他什么方面都给你做得非常细致，不如他做。
6: 前列腺疾病不是老年人专属，这些认知误区一定得打破。
10: 很多老年男性朋友有一个误区，把夜尿多、尿不尽、小腹溃疡当成年龄大的正常现象，习惯忍着拖着，其实这都是前列腺发出的预警信号。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桥墩区牛集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村总党支书记宋昆明亲自上阵。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11: 我那个站在边上警惕动，这是才出港两天了啊，才出港两天了。这个，而且不少嘴不少嘴啊，每一个都是烫心的啊，每一个都烫心的，来看一下。
12: 走进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只见村党总支书记宋昆明正在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语气朴实又热情。很难想象，一年前他还是个对直播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11: 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12: 说干就干，宋昆明呢把直播间设在了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
11: 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紧张，说不出来，组织不出来语言。然后这个为了这个把农产品带出去，硬着头皮的来上，慢慢的积累经验，慢慢的学习。
12: 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7: 这个扁担现在也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12: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昆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
11: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打造俺村的形象，将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12: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昆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就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13: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后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11: 俺接下来是准备建10个小作坊，现在俺的项目已经批了，俺第一个小作坊估计是面粉小作坊就开始落实了，把俺的小麦打成面粉，没有任何添加的，献给大家，把产业链俺的1、2、3产融合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村干部的收入。
6: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亳州17所学校上榜，亳州19中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达291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19中，感受这里的足球氛围。
12: 在市第19中学的绿茵场上，学生们训练热情高涨，标准场地、专业器材和师资为孩子们快乐踢球、追逐梦想提供了有力保障。
14: 加入足球社团后，让我接受了更加系统的训练，球技和体能就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也让我学会了坚持拼搏，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稳。
12: 学校根据学生兴趣组建足球社团，分层次开展训练，常态化举办班级年级赛事，大课间也融入足球活动，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乐享足球。
15: 和同学们一起训练打比赛，既能放松身心锻炼身体，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情谊，让我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
12: 学校坚持以球育人，在提升学生足球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团队协作、规则意识和抗挫能力，让足球运动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6: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主要围绕学生兴趣开展非农训练和赛事活动，不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球技，更是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培养团队意识和勇猛言谢的精神。
12: 自2019年建校以来，亳州19中持续完善场地、配强师资，逐步形成了社团引领、分层教学、赛事促练、文化育人的足球特色体系。
17: 我们将以全国特色学校为动力，持续深耕校园足球，把特色工作做细、做实、做有，进一步强化师资力量，优化特色课程，办好各类足球赛事，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足球，爱上足球，让校园足球真正成为立德树人、培育英才的重要载体。
6: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虚假营销、违法广告可以说是人人喊打。今年4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于4月起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今天咱们就详细了解一下整治的内容，以及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2: 律师介绍，此次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将着重打击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严厉打击虚假营销行为。
8: 很多消费者在网上买食品、保健品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3天降血压、增强免疫力、抗癌防癌等。请注意，普通食品绝对不能明示或者是暗示有保健、疾病预防或者治疗功能，保健食品也不能夸大功效，更不能说它能代替药物。还有一种常见的套路，穿着白大褂的人冒充医生、营养师来推荐产品，通知明确禁止利用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名义为食品做虚假推荐。另外，刷单抄信、虚构交易、伪造评论、直播说句造假，统统都在打击之列。
12: 第二个重点就是严查违法广告。
8: 视频广告不能适用医疗用语，不能说健康必备。保健视频广告必须显著表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如果广告里没有这句话，或者是用代言人做推荐，都属于违法行为。
12: 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压实平台责任。
8: 平台如果对商家审核不严，发现虚假宣传不处理，对消费者投诉不管不问，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平台内经营的账号会被关闭，许可证会被吊销，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
12: 那么消费者面对海量网络食品信息，该怎么做才能不掉入商家精心设计的陷阱里呢？
8: 第一，看标识，保健食品认准蓝帽子标志，看清注册或者备案号。普通食品如果宣传能治病，一定是骗人的。第二，要留证据，下单时截图保存好宣传页面、主播承诺、聊天记录和支付凭证，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铁证。第三，要敢举报，发现虚假宣传直接拨打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会依法查处，并且这次通知明确要求从严从快打击。
12: 律师提醒所有网络食品经营者，诚信是底线，法律是红线，不要为了销量去踩治疗功效、虚假宣传的雷区。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5月21号，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据了解，清单中共涉及十件事，分别是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共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联合培育长三角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深化长三角区域跨省警情处置，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预防接种数据互联互认和结核病防控，共推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合力提振长三角文旅消费，共同举办长三角体育赛事活动等。5月20号，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

0: 准运许可，方可合法上路运输。此次全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的发放，不仅标志着我市在重点业态食品运输监管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更体现了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从警12年，他把群众利益无小事刻进了骨子里。34岁派出所副所长因公牺牲，
1: 对他工作这方面就是一个字细啊，他什么方面都给你做得非常细致，不容差错。
0: 前列腺疾病不是老年人专属，这些认知误区一定得打破。
2: 如果老年男性朋友有一个误区，把夜尿多、尿不尽、小腹溃疡当成年龄大的正常现象，习惯忍着拖着，其实这都是前列腺发出的预警信号。
3: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34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利津县公安局大理级派出所副所长洪龙却在这个春天永远倒在了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从江苏连云港到皖北利津，12年从警路，他把群众利益无小事刻进了骨子里，用不放过三个字写完了自己短暂而厚重的一生。
4: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公司这几年中他就没有被投诉过。
5: 利津县公安局永兴派出所所长李亚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不是夸耀，而是心疼。2014年，江苏连云港小伙洪龙考入利津县公安局，成为了张村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初到皖北，他听不懂方言，却凭着一股真诚和耐心，笑着让群众慢慢说、反复讲，一点点融入乡土，贴近民心。
4: 他刚入警，做连云港人、外地人，听我们本地的话，都需要很费劲、耐心地听，到最后能够很好地去跟群众沟通、聊天，能够很好地融入到我们这个当地群众中去。
5: 李亚瑞很快发现这个徒弟学东西呢特别的快，新警一般要1年左右才能主办案件，洪龙仅用半年就独当一面。别人休假回家，他留在所里翻阅案卷、梳理线索、走访群众。凌晨2点的办公室常常亮着他的灯，
4: 经常加班熬夜去开展工作，因为他总是觉得晚上没人打扰，你看平常白天有可能有警正在忙，他就出警了，晚上你被人打扰。
5: 2022年2月，洪龙调任大理级派出所副所长。2023年入警的宋锦鹏跟着洪龙学习，提起师傅，这个年轻人满眼敬佩。
1: 就像平时的这个处理方面的事情、案件办理方面的事情，就是类似于全部向洪龙师傅学习啊。所以说，从我这个自我感觉来讲，我是十分感激洪龙师傅的。碰上这样一个好师傅，是我这一辈子的荣幸。
5: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这句话洪龙常挂在嘴边。他总结出三不放过工作法：现场痕迹不查清不放过，模糊线索不追透不放过，关键证据不固定不放过。面对疑难案件、复杂纠纷，他从不推诿，从不放弃。
1: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没有人比他工作还努力了啊！每天早上起来都比较早，然后工作也基本上工作到晚上，这个基本上熬夜都是常态。
4: 比如说一个矛盾很难调解的，他会多次的去到家里边反复的劝说，用这个耐心去跟当事人去交流，然后这样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5: 没有案件警情时，洪龙始终奔走在走访群众的路上。原本听不懂皖北方言的他，经过多年基层深耕，早已练就一口流利的利津话，成了百姓心里值得信赖的自己人。
4: 一个老太太，这个已经70-80岁了，然后家里边自己独居，然后洪龙经常去自掏腰包买米面油这些东西去看望她，然后这老太太一直以来对洪龙都像对亲生人一样。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老太太就说，你如果是我的孙子该多好，但是洪龙就讲了，你把我当你亲生人一样看待，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5: 洪龙的不放过不止在案子里，更在人心里。2024年2月，洪龙在走访时了解到一桩陈年旧账，村民谢松鹏和邻居从2018年起因为树木的权属等纠纷闹了多年，多次调解无果。洪龙主动接手，一趟一趟往村里跑，讲法律讲道理。2025年6月，多年矛盾圆满化解。 谢松鹏还专门给

0: 给红龙送去了一面锦旗。
1: 他来他把事儿给处理好，那是准备弄好，他才能不来了。都来好多趟调查
0: 的。宋锦鹏最佩服师傅的是化解矛盾的功底。群众气冲冲的来，他总有办法让他们心平气和的走。
2: 包括调节群众的方法，还有办案件这一方面的事情，红龙师傅教给我的。我认为在基层派出所来处理大部分情况都是没问题的，足够我这个去用一辈子。
0: 从警12年，红龙推过掉进沟里的三轮车，冲进火场搬过煤气罐，跳进刺骨的河水里救过人。牺牲前一个月，他还在处理2起聚众斗殴案件。
2: 这两个打架案件涉及的人数非常多，两家基本上都是十，光包括证人、当事人、嫌疑人加一块，得有11号口人，所以说这个问材料，包括去调查取证这方面呢，都是非常这个麻烦的，费心费力。后来这个在他的这个工作情况下，继任之前把里急汪汪的事情给调解了。
0: 从警12年，红龙先后参与办理各类案件，化解矛盾纠纷1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人，救助辖区群众460余次，荣立个人3等功1次，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市公安机关岗位标兵。
2: 对他工作这方面是就是一个字细，他什么方面都给你做得非常细致，不如他做。
0: 2026年4月15日8时53分，红龙走进利辛县公安局会议室参会，几分钟后他突然呼吸心跳骤停，同事立即施救，紧急就医。11时05分抢救无效，因公牺牲。
2: 首先是悲痛，然后是不可置信，因为他太年轻了，感觉少了一个好大哥、好师傅，
1: 很难过呀。俺两口子都哭了个呀。这小亮，你看这好人，咋能会不结婚就走了？你就这样。

0: 是看到他的孩子那么小，那么年幼，在葬礼上你还不懂那个人情世故了，还不知道爸爸已经永远的走了，还认为爸爸睡着了。当时我也是忍不住的就是落泪。
1: 我能做的就是想努力成为一个像洪红师傅一样的好警官，守护下去平安。

从江苏连云港到皖北利津，他把百姓揣在心间，百姓便把他刻进心底。他用12年的不放过，在百姓心中留下了最深沉的回响。这就是一名基层民警留给世间最动人的精神答卷。

0: 提起前列腺疾病，不少市民认为只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出现不适也总以为是衰老的正常现象，习惯性隐忍拖延。医生提醒，前列腺问题越来越年轻化，拖延不治危害大。
1: 前列腺是男性重要的泌尿生殖器官，受久坐、熬夜、饮酒、饮食辛辣等不良习惯影响，前列腺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多数男性对前列腺健康存在认知误区，轻微不适时不愿就医检查，殊不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2: 很多老年男性朋友有一个误区，把夜尿多、尿不尽、小腹溃疡当成年龄大的正常现象，习惯忍着拖着，其实这都是前列腺发出的预警信号，长期不重视、不及时检查干预，很容易加重病情，甚至引起尿路、膀胱乃至肾脏方面的并发症。
1: 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是防治前列腺疾病的关键。中年男性需建立定期筛查意识，通过专业检查精准判断前列腺健康状况，从源头上规避疾病风险。
2: 一旦出现夜尿增多、排尿无力、尿线变细、排尿不尽这些情况，就要警惕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体检做一次前列腺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泌尿系彩超、血 PSI 的监测来预判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程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1: 相比于后期治疗，日常科学养护更为重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前列腺，降低发病率。
2: 日常保护前列腺其实很简单，首先避免长期的久坐，定时的活动，其次是多饮水、不憋尿、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作息规律，注意保护腹部的保暖，有症状时别不好意思看病，也别信偏方，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8: 开不加亮，悦动全城，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
0: 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今天是520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0: 话题呢和520毫无关系。
1: 我怎么没关系呢？也有点关系，
0: 有点关系
1: 啊、
0: 哦。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准备为你的爱人做一顿什么样的
1: 婚庆叫晚餐？
0: 是的。
1: 周三都聊吃的，真的是、就是要管住一个人，先管住他的嘴，知道吗？要管住他的胃啊。
0: 对，哎、啊，这个真有用。我就说，而且有人说了，假如说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他家里人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如果有的话，说明他们家是高能量家庭，就很有可能是高能量家庭，因为比如说他首先能做到好好吃饭。会研究美食、
1: 哦、能做到一起，
0: 对，
1: 哦，
0: 是吧？
1: 那厨子
0: 得找厨师，
1: 老吃香了，这也真是。
0: 嗯，
1: 现在不会还有厨师是单身吧？
0: 我就看520这句话说的啊，520和谁过我不太清楚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月过端午，我一清二楚。
1: 那和谁一起过端午？哎呦，这个小温说今天的话题呢，改成晚上几点去万达捡花最合适？谢谢。
0: 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每到这种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或者说表达爱意的这个节日啊，就垃圾桶旁有很多花束，
1: 这也太正常了，
0: 就是表白失败了是吗？
1: 啊，对，失败挺多的，
0: 但是花没有醉过呀，
1: 花他嫌弃。
0: 我不会的。
1: 你不会的是吧？
0: 对，假如说我喜欢的人、送我花，我自己留着，然后我不喜欢的人送我花，我就给我妈妈，给你一束花。
1: 啊，上面写的立科，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有点穿帮穿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碰到过啊，影视剧当中也见过啊，但是呢，真实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每次就比如说环卫工人都会说到520、521这两天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盛开的鲜花此起彼伏啊，真的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
0: 对。
1: 但是我人生这么多年啊，听过别人讲过一个句话
0: 啊，
1: 说有的人呢对这个别人给他买花有这种羞耻感。
0: 我就觉得在公共，比如说你在这个花你可以送到家里面、
1: 对
0: 我可以放在车上，千万不要拿到比如说商场、
1: 对，
0: 是还有饭店，我就很难受。
1: 哎，
0: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花怎么藏起来才比较好。
1: 对、哎、这有的人就是不爱炫耀自己的爱，也不爱炫耀自己的甜蜜，这类的人朋友还挺多的
0: 啊。
1: 那时候说什么？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个正常的人士啊，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人送你什么999朵玫瑰，
0: 哇，那可以，999朵，这个可以，
1: 齁大一捧了，你知道吗？得这么大吧？
0: 我看有人用车拉了那个，
1: 哦，车拉的呀？
0: 啊，那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花束，像一棵树一样，一棵小树一样。
1: 900多朵都得用花，就车拉了，这是，哎呦天哪！你看嘛，就是你，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
0: 嗯，
1: 还不如送辆车给你呢。
0: 就每个人喜好啊，也是啊，
1: 是吧？
0: 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比较腼腆，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一些这种
1: 爱意。
0: 对。
1: 小文说今天啥都没做啊，就给老婆发了个红包，就算过节了。
0: 那挺好的，很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买东西就买的不是自己特别心仪的，然后这时候你让他退吧，又有点伤别人的心，对吧？
1: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啊，你给你媳妇干啥了？
1: 那看嘛，这个你看多好，哎，我发了个红包，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要一双黑色的鞋还是白色的？就他会给我挑礼物，
0: 有什么区别呢？
1: 他会给我挑礼物，然后
0: 他问你一下。
1: 我这老直男，我也不会。本来我想发什么52000呀，或者是5200的。后来我算的，这辈子我也还不起。
0: 还是5200更有冲击力，其实。
1: 友情厚补，真是，哎呦。
0: 其实发红包其实就很简单。买点自己什么需要的呀，对吧？但是我发现今年朋友圈没有晒这个转账记录的了。哎，不同年龄阶段都没，
1: 没了没了没了，
0: 是吧？还是我们周边人都老了，
1: 怕别人借钱。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不敢炫富。
0: 说你没有，我没钱。我刚看到你朋友圈发，你收了几千块钱。
1: 哎呀，哎，这用户163给我们送出小心心，感谢感谢哈。今天呢，乍逢520啊，但是呢，今天聊的不是爱情，我们聊的是与爱情下面延展的事情——做饭。
0: 对，
1: 让你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 你会为你心爱的他做一顿什么样的饭，或者说你最拿手的菜色是

0: 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开水，
0: 烧开水吗？
1: 对，
0: 我就现在发起一个，就是大家这是共同的参与的啊。
1: 嗯，
0: 谁真正的听过烧茶壶吹出呜呜的声音？
1: 听过，
0: 可以扣个一，没听过的扣二啊。
1: 我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那种平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个院子嘛，
0: 嗯，
1: 然后厨房是厨房，就是分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得很清楚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大条
0: 哦，
1: 我们经常把水壶烧干。有一次我们烧了水，
0: 嗯，
1: 大家都忘了，然后我们就去就是乡下奶奶家了。等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0: 壶憋得脸通红，
1: 对，就差一点，差一点出事了，就得、
0: 哦、差点骂出声来，真是。
1: 嗯，哎，所以说还是现在直接接开水比较方便，
0: 嗯，
1: 比较安全了，对于我们家来说。
0: 哎，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你们就别说你烧茶烧得好，烧茶烧得厉害啊！你看这张秋雨就说二，他就没听过这个啊。你这明音壶，对，是的，烧开水之后他就呜在那儿响，我因为我也听的不是太长时间啊，
1: 嗯。
0: 小温说他家卖茶壶的听过，茶壶带个眼儿，对，带个眼儿，和高压锅差不多，有的。
1: 有一个金银花的广告，
0: 嗯，
1: 就是说520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嗯，我怕没人送，自己就把三样给买齐了。
0: 金银花，
1: 金银花真的很去火，金银花颗粒。
0: 对，这个这位炒股的朋友，
1: 太搞笑了
0: 啊、这位炒股的朋友说亳州的水质的问题啊。也要携命、这个、
1: 你不是在 A 股熬着呢吗？
0: 对，我们也经常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几天的水质要比前段时间要改善了、
1: 嗯、对，
0: 饮用水达到一定标准嘛，碱会多一点，然后呢这个硬度会多一点，我们在努力的去改善亳州的水质，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管道的铺设啊，改善这个、啊、
1: 是的是的，
0: 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啊是自来水公司也上线过，还说办就办横着征蒙航母热线，
1: 嗯，
0: 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避讳，我们就敞明着给大家说，正在办理啊。
1: 他说井水比自来水好喝，我喝井水我就只是觉得它冰特别凉。
0: 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嘛，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喝井水真的有不太多的印象。
1: 我也是，我就是记得在山上就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那种井水、
0: 哦、有的说是山泉，有的是井水、
1: 嗯、对，
0: 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井，然后打出来的水，还有那种井、
1: 哦、
0: 它不像个正规的井，它是个正正方方的，
1: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你可
0: 以
1: 那样、
0: 你可
1: 以
0: 接的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又用来喝的，就旅游地区会多一点。
1: 你看就是说大多井水会更好喝，因为这个井水里面的这个含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呢、
0: 嗯、
1: 硬度偏高、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喝着会有清甜或者是顺滑的感觉，
0: 嗯，
1: 然后烧水的时候也会更香，那因为自来水它是经过消毒
0: 哦，
1: 所以说呢它就有点那个轻微的那个绿味，或者说口感会偏淡一点啊。
0: 小薇说泡参茶我都用井水啊、
1: 嗯、
0: 泡面我就用自来水。
1: 那井水想放心喝的话必须得烧开，
0: 对，
1: 嗯，
0: 洗发水这位朋友啊，确实你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及过，这个如果说你是在哪个地区啊，或者说哪个小区，如果说他们强制收取您的水费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
1: 嗯，550-1234
0: 就是我们隔壁办公室说办就办节目组，反馈一下您的问题啊，好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水质，有点影响，
0: 有点有点，
1: 因为我大家说这个水质不太行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就之前不是有节目也有听众说反映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吗？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0: 哎，我们秋友也是也说了嘛、
1: 也说了，就听说别人说过啊。
0: 对，秋友也说他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多见多见。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也在一直反映着，一直帮大家解决着。
0: 对对对。
1: 嗯，于飞婉说净水器的水哦。
0: 对，就是这个秋友嘛，
1: 啊、
0: 也说这个。
1: 这你这就是你秋友。
0: 哎，对是。今天我们刚一起打球，然后他说。昨天节目说我得用小号看，不用大号了啊，这亳州的水比一命都硬，还是美，真是咱多硬，真是，哎呀，多打打球哈，是吧，也多运动运动好不好啊、
1: 嗯、
0: 啊，继续来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聊的个话题啊， 在我们的群中呢，有朋友们在纷纷的回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万让你万没想到的做饭的秘诀啊，肉包子说加糖焯水就行了。
1: 做糖水吗？
0: 这加糖就是什么东西加糖，什么东西加水，就这样去做。它咸了加水，什么它咸了加糖。
1: 嗯，但我发现做饭就是稍微放一点冰糖还是挺好吃的，就提鲜嘛。
0: 是对，糖是提鲜的，盐是这个增味啊，就这个它就不同，就是你太咸了就放点糖。
1: 小温说：“男生觉醒了吧，不怎么追女生了，感觉。”
0: 现在吗？
1: 是吗？
0: 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吧。
1: 啊，有吗？
0: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哦。
1: 女孩子出门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0: 你说你水灵灵一大小伙，你出门了真的是，你掐一嘟噜水，你出去得真得保护好自己，知道吧？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可能就大家对仪式感这个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0: 哦，
1: 对吧？
0: 很多人还是喜欢的，你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流行那个私厨。就是说几个朋友如果说去聚在一起，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我

0: 属于这个生活类的，
1: 就是做饭。
0: 对，就做饭。有人还会租院子，
1: 就是当时十八里那边有一个，那是什么，古井镇上有一个啥，就是有四合院类型的，还可以住，还有地锅可以自己做饭。
0: 哇，厉害。
1: 药王村
0: 啊，古井的那个
1: 药王村民宿那边，
0: 我还去问过他，他说团建，他说你们来，我说价格多，你们来。
1: 然后现在我们文旅这边，林荫城里面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它有房车，有木屋，还有地锅，还可以烧烤。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就挺丰富的。
0: 啊，
1: 说
0: 小文说两情相虐的自然就会在一起，不用追啊，追的就肯定不喜欢你，白费功夫。
1: 有点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也不全是
0: 两情相虐还是两情相悦这个事儿，你说话
1: 打错了，
0: 打字都有口音啊，很注重生活。 A 股多挣点钱哈，好不好啊？有的小四叔啊，25、35的，你点好菜，人家给你做好送过去，还有这种啊？
1: 对啊，还有上门呢，就是他，比如说你买菜啊，你点菜，假如说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去你们家就是做菜的话，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只收这个做菜的钱，比如几菜几汤，然后按照不同的你的菜量，还有菜的复杂程度去收钱。
0: 哦。
1: 那假如说你不想自己去买菜，你告诉他去买菜，然后这样另付另外的价钱帮你买菜，然后再回去帮你做。
0: 就是相当于就是饱或者是半饱或半不饱。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特别需要这种，因为我们家人做饭太难吃了。你我昨天晚上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0: 导播，就把我的厨师证拿过来，我再就业了啊！真是，哎呦，真是，我国家一级厨师，真的真的不骗
1: 你，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是
1: 你啥时候考过厨师证啊？
0: 粤菜、徽菜啊，这两个菜种的。
1: 你胡说八道吧？
0: 这真是听出来了。身边有这个朋友们在聊天也说啊。
1: 小文说有米饭，有肉，番茄炒蛋，炒辣椒啊，这种家常菜有这种。我看还有那种，比如说给小孩送饭嘛。有的时候自己来不及做了，就是订这种就是家常菜给小孩送过去。
0: 有一种玩的特绝的，就特别有意思，他会给你三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叫报菜名，就是您自己报菜名，这是就自主的。第二个报菜名，什么报菜名？就报菜名的那些菜里面，你送汤类、丸子类，什么这个大菜小菜类，然后选第几项。有了他就给你做，就这种情况，就是把那些什么山珍海味那些类，其他的现在不能吃的就去掉了。
1: 但我发现就是假如说厨师也有比如说没有经常做到的菜嘛，就是他也不会的，然后他关键是别人不是在于他的学，你知道吗，他本来就会，就擅长。我也学呀，我就看着小红书那个步骤做，怎么做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0: 他你俩的锅不行。我是个算命先生，我一掐就是你家火有两个灶。
1: 那天没有看黄历。
0: 你家有两灶眼吧？
1: 是的。
0: 一个炒锅的，一个这个汤锅的灶眼，是不是啊？两个灶眼的那个位置摆的不对，知道吗？你得稍靠西南摆一点。最近刮北风啊，不容易吹着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你做不好饭，永远不要怪自己，知道吧？工具不顺手，食材不怎么地啊。我要说时候没把握好，有点事给耽误了。
1: 对，
0: 这都行，千万别怪自己。你越怪自己，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差。这
1: 对，只要自己不怪自己，别人就不能怪你。
0: 哎，对。哎呦，这是个，我告诉你啊，小文，这个番茄炒蛋，这个菜可真不是啊一般人能炒出来的。
1: 对，
0: 好吃的，我说是好吃啊，都能炒出来，但好吃。不一样。
1: 哎，小温说他们家里人做都不如他做的好吃，你这个秘诀是啥呢？你先炒番茄还是先炒鸡蛋？我觉得饭店里面做的，
0: 这个，
1: 它就是那个汤汁特别特别足，然后我们家做的就是番茄是番茄，然后蛋是蛋。
0: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有的呢他会加点番茄酱
1: 啊，
0: 有的哈，有的啊，有的收汁的时候，因为时间过长啊，这个它就收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爱吃的，这个你们吃的番茄炒蛋，我也吃番茄炒蛋，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就是加番茄。
1: 你喜欢吃那个番茄汁？
0: 我喜欢把番茄炒蛋里面的番茄换成青椒。
1: 那不就青椒炒蛋吗？
0: 对，我喜欢吃青椒，青椒得选哪种青椒？
1: 小尖椒呗，那种细长的那种。
0: 小尖椒不行。

0: 小尖椒那个时候就尖椒炒鸡蛋，
1: 土辣椒，
0: 对，而且不是土辣椒，就我给大家选一个几个选项啊，
1: 嗯，
0: 因为我最喜欢吃的一种呢叫做螺丝椒，但这个螺丝椒的青菜的味道特别明显。
1: 螺丝椒不就是那种长的吗？细长的那个，
0: 就拐弯的那种，
1: 啊，
0: 长得很丑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说的尖椒，长长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菜椒，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彩椒，啊，它们都不同，作用都不同啊。先说我那个怎么个做法啊？我是喜欢用那个螺丝椒用刀拍一拍，拍完之后呢，把籽儿和里面那个靠着，青椒肉的那一排白白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茎，那个茎类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辣感比较充足。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妈妈经常把那个给拔掉。
0: 对，我会把那个菜那个青椒蒂，
1: 嗯，
0: 还有青椒籽儿以及那旁边的那些须须给它就去掉。请记住，下面重点开始了啊！
1: 啊，重点是啥？
0: 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切完之后清水洗过之后啊，就不用再用水干嘛了啊？不用再用腿淘了，类似有的朋友要淘，我无法理解。他说会把那个辣味儿给洗走，
1: 对，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这个太辣，
0: 对，
1: 就会一直洗一直洗，然后辣椒就不辣了，没味儿了啊。
0: 对，我那怎么办呢？切完之后上面也有点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开锅呢调大火，但凡你是在手上面试一下，有温度达到了，马上关小火，然后把那个青椒直接倒进去，不用油。记住啊，不用油，对，直接倒进去。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它会迅速让这个青椒上面的有部分的水渍呢，给滋啊，它给烧干了。但你小火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青椒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1: 哎，可以。
0: 第一遍的时候啊，就是过这个青椒的时候，你慢慢要等，等它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你就颠锅，或者说你用筷子就翻。翻的时候大概两遍左右开始撒盐。少许的盐，这
1: 先给青椒放上盐。
0: 对，少许的盐，记住啊，少许的盐过后，然后找一小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找一小碗，把鸡蛋两个鸡蛋磕进去。
1: 嗯，
0: 这基本上一个青椒配两个鸡蛋。
1: 嗯，
0: 这个鸡蛋磕进去之后呢，打散过后呢，里面你要是爱吃甜口放点糖，不爱吃甜口就三分之一勺盐。
1: 哦，
0: 这个时候呢，盐味呢，有的朋友啊，口重口轻的，它都适中。
1: 嗯，
0: 这个时候的青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出来了，请记住，接下来不要把青椒盛出来，不要在锅底里面放油，知道吧？
1: 嗯，
0: 不要在锅底放油。这个时候呢，
1: 就是放鸡蛋也不要放油。
0: 对，也不要放油，因为我有这个，但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1: 嗯，
0: 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1: 哎，这个太挑锅了，就经常炒鸡蛋的时候就会粘锅了。
0: 对，对，这个适用于不粘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
1: 嗯，
0: 你就喷两次油。就那个喷壶啊，喷两次，
1: 别直接倒。
0: 对，大火喷上去之后，马上下鸡蛋，要不然的话鸡蛋不成形。下鸡蛋之后，然后就是那个青椒也在锅里面嘛，那个翻炒，因为你第一遍炒的时候，鸡蛋会迅速成型。
1: 嗯，
0: 上面那些是没熟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不要翻，它可能会定型。有的朋友喜欢定型的，就这么直接颠。
1: 嗯，
0: 不喜欢那种，我不喜欢那种定型的，我还喜欢把鸡蛋炒的老一点，我就会翻一下。这个时候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青椒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个别地区非常香。
1: 嗯，
0: 然后这种鸡蛋炒青椒就炒出来特别棒，
1: 下次可以试试啊。
0: 试一试啊。
1: 我每次就是像普通的做法，倒点油，然后倒青椒，然后放那个酱油。
0: 放酱油啊？生抽吧。
1: 对，生抽不就是酱油吗？
0: 酱油是酱油啊，生抽老抽。
1: 酱油不是分老抽和生抽吗？
0: 啊，对，酱油是这样的，酱油是酱油，生抽是生抽，老抽是老抽。你以前没有生抽老抽这个概念吗？只有酱油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是吧？现在你也能买到酱油。
1: 嗯，是的。
0: 懂了吧？
1: 就那种一个大壶的那种，发现。然后其他如果说是瓶子的，就是分为生抽和老抽了。
0: 你看，哎，学会了啊。
1: 嗯。
0: 说鸡蛋放鸡精，鸡蛋煎好出锅，倒番茄酱，微微放热。
1: 那他说的这个是番茄炒蛋的一个秘诀啊。
0: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是鸡蛋里面要放鸡精，然后鸡蛋煎好出锅之后再倒番茄酱，所以就没有用到番茄，其实就是直接用的番茄酱，然后微热呢，然后把这个蛋给煎好，爆炒后关火，等半分钟再出锅。
0: 嗯。那你这个你鸡蛋
1: 这个小孩一定爱吃，
0: 不是这个鸡蛋里面放鸡精，我觉得有点 鸡精你再放鸡蛋里面。我们家炒鸡蛋从来不放鸡精，我放一次鸡精被我妈训斥了一番，你都炒鸡蛋了为什么还要放鸡精。
1: 我一想着这个鸡精作用是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提鲜，提鲜
1: 是吧，
0: 提鲜，它就是提鲜，
1: 哦，就是提鲜和增香，
0: 因为鸡蛋本身它就腥，
1: 嗯 嗯
0: 你再提个鲜啊，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合适哈。
1: 嗯，
0: 鸡蛋是万能的，加番茄酱，加辣椒，加黄瓜丝，加虾仁，加牛肉丁，鸡蛋炒牛肉丁。
1: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家炒鸡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香油炒，
0: 嗯，
1: 然后那个炒出来就会更香，就比如说你用大豆油啊这种炒，会觉得这种油太油了啊，
0: 是，
1: 然后呢假如你换成香油它又很香，也不会觉得那个香油特别油腻。
0: 对，
1: 嗯，
0: 咱们的这香油在南部地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1: 啊，
0: 因为我岳父嘛会带一些去，
1: 哦哦哦，
0: 去到广东，他们就直接炒菜用
1: 啊，
0: 完了我们说这可以凉条，就是
1: 像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就是凉条的时候会用到它。
0: 对，
1: 嗯，牛肉滑鸡蛋好吃，
0: 哈先生，
1: 嗯，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了。对，我们的，
0: 哦不对，
1: 怎么了？
0: 咱不应该叫哈先生，应该叫哈先生。
1: 啊，对，
0: 对对，是吧？这个姓氏读哈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太严谨了，
0: 老严谨了啊。您继续接着说什么？
1: 说哪儿了？说哪儿了？
0: 哎，就说你说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给打断了，我还没。
1: 你也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
0: 就是说牛肉滑鸡蛋这个事儿啊，嗯，
1: 蒜苔炒鸡蛋也好吃。哎，我前两天你说这个鸡蛋呢，我就想到啊，就是我妈妈他们，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鹅蛋，然后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觉得鹅蛋就特别腥，就是哪怕他们就是煮熟之后放了一些比如说调料啊，
0: 嗯，
1: 就是压根就遮不住那个味道。你也讨厌吃？
0: 嗯，
1: 我觉得特腥，然后他们就觉得吃的特别好。
0: 那个有的时候鹅蛋说高营养，但是鹅蛋我觉得还就腌一腌吧。
1: 对，我觉得腌了我可以吃，
0: 我觉得 OK 的啊。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这个王庆说蒜苔炒鸡蛋，这个你也说了，这最近蒜苔炒鸡蛋吃的可不少吧？蒜苔新鲜出炉啊。说到南方人用香油啊，那段过了过了。
1: 然后我妈还一直告诉我，说吃鹅蛋还可以治疗她的这个头疼病。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吃鹅蛋的禁忌啊，高血压、痛风、胆固醇高的一定要少吃，这不全中了吗？
0: 你治头病是因为饿的吗，阿姨？
1: 就听了偏方了，你说听了偏方。
0: 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1: 嗯，
0: 小龙虾不好吃吗？
1: 这我弟刚问我，
0: 弟弟
1: 一会儿要不要去吃小龙虾？
0: 去呀，啊！
1: 然后我说无忧肠，你忘了？
0: 对，几个五二六。哎，弟弟有对象吗？
1: 没有。
0: 你爱你爱跟谁玩是跟谁玩。
1: 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呢。
0: 哦，怪不得你去吃小龙虾。
1: 估计是等着我们所有人下班，想着去吃小龙虾，结果这个美好的愿景已经破灭了。
0: 你现在马上给你姐夫发信息，这事儿你马上就成，这是啊。这个包好吃的啊，是
1: 什么包好吃啊？蒜苔炒鸡蛋是吧？
0: 对，蒜苔，哎，你看蒜苔炒鸡蛋啊。有很多种做法，蒜苔真的是炒的东西也挺多的，蒜苔炒肉丝，过年的时候就爱吃。
1: 嗯，炒面条我们家最近都用那个鸡蛋了，
0: 那蒸了啊，
1: 我自己吃。你太厉害了，你都可以自己吃小龙虾了。
0: 我给你们这样讲吧，又不是因为我有媳妇儿，咱俩一块吃。
1: 哎，对，这种节日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会说，也不想找朋友嘛，因为怕打扰别人，
0: 对，
1: 就怕自己的这个灯光太亮了，闪到别人，你知道吗？
0: 我天哪，真是。好，记得说这个蒜苔啊，最近蒜苔上市了啊，
1: 嗯，
0: 很便宜，特别多，网上买5斤发10斤，最后外送2斤，
1: 嗯，
0: 12斤给你发过去啊。
1: 对，这花瓶里面插的都是蒜苔花了。
0: 对。然后呢，我觉得蒜苔炒肉丝加那个银耳和木耳，
1: 嗯，
0: 很棒这个菜。还有个就是蒜苔炒鱿鱼，
1: 你说这个有点像大席上吃的那个菜，
0: 就是
1: 对，还有鱿鱼，
0: 对，蒜苔炒鱿鱼，这两个菜是和蒜苔在一起，我觉得特棒的。
1: 前阵子我和我朋友去吃那个胖碗饭店，他就有一个蒜苔炒鱿鱼，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不够，
0: 不吉利。炒鱿鱼，蒜苗炒鱿鱼，
1: 就我觉得这个鱿鱼一定要切小一点。
0: 哦，我喜欢大个儿的。
1: 你大个儿的，你里面就没入味儿呀，你全是虚的，全是虚也行。
0: 全虚的那种就还行，
1: 嗯，
0: 就觉得还挺入味儿，挺好吃的。
1: 小温说啊，不是啊，为啥每次做节目聊着聊着都到这个火锅和龙虾了？ 谁知道呢？
0: 火锅和龙虾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吃的。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吃小龙虾好不好？
1: 你故意的，我弟应该此刻不在直播间了吧？哎、
0: 哭呢，粉之粉之了、哎、啊！
1: 就本来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这种节日都会和我弟一起，我们都会带着他。
0: 那这次呢，是你们聚餐比较大是吧？
1: 不是，这次我被我朋友喊走了，你这。
0: 哦，你姐有朋友啊？准备说一个冷知识啊、嗯！我最近才知道，古代说的山珍海味里面有一个叫银耳。哦，
1: 是这样的，
0: 你查一查，我过两天给大家做个冷知识。
1: 哦，可以
0: 教那个山珍海味都有什么啊？海味就是海带，山珍就是山里面的东西呗。具体都有什么？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以后要算一算啊。李俊是说，今天上午直播中中了奖品，发了收件信息，主播还没有答复，我不知道主播有没有看到啊。李俊是、你这个是在什么活动？
1: 他今天早上是那个520，然后去现场领证的那个。
0: 哦，蒙娜去的是吧？
1: 嗯嗯。
0: 你找黄蒙娜？你别着急啊，只要你找发信息，我们小编肯定会统计的啊。
1: 嗯。好，待会儿再说吧。
0: 同学们啊，进段广告。
1: 没时间了。
0: 稍作休息啊、不要着急啊。您知道吗？昨天就是因为黄老师这个没操作您那一下按钮、
1: 怎么了？然后你们俩又
0: 都晚了20分钟
1: 发
0: 回家，他得就把节目给剪出来，这是。好了，这个画风转得很快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小秘诀。
0: 哎，我上节目之前呢，因为你给我发了个话题之后呢，我就猛然看到了一位博主。
1: 啊，不是你给我发那个抖音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用锤子砸牛肉的那个，
0: 他就会用锤子，因为他的封面都一样。我觉得我好像以为他做的都是那个一道菜来着。
1: 哎，所以他做的就是水煮肉片吗？这是？
0: 他煮好些，
1: 是哦，每一道菜，
0: 他每一道菜都是这个水煮肉片开端，不管是牛肉、羊肉，只要带肉的、凉拌的、不凉拌的，他都用这个。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小标题。哎，您要不如把这改一改。
1: 然后有人问他，除掉用锤子锤哈，还可以用啥？酒瓶子、菜刀背、擀面杖都行。
0: 我记得哈、这个我有朋友做厨师嘛、他们会用那个就是那种专用锤给牛肉放松。
1: 哦，真有这个？
0: 有那个？
1: 我看有人说就是泡水。
0: 牛排。
1: 泡水也挺好的。
0: 啪啪啪啪在那敲，哎呀，老有劲儿了这个。
1: 嗯。
0: 然后呢，敲完之后呢，你看吧，就是每个做法不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做牛肉为什么做起来嚼起来这么费劲儿，就外面做的牛肉就很嫩。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没用锤子呀。
0: 哦，没锤子吧？纹理。
1: 就是首先要把它那个纤维给打破。
0: 哦。
1: 然后嚼起来它会更嫩一点。
0: 懂了，今天我妈煮的那牛肉就有很有嚼劲儿。
1: 啊、哦，是吧？
0: 适合我。
1: 啊、
0: 我爸说这是在做了啥战。
1: 做不动。
0: 对对对，我闺女说，我闺女做了20分钟，做了20分钟的，嚼了20分钟。
1: 而且就我们家，你看，比如说你中年人啊，到老年人，其实牛肉真的是他们听到这几个牛肉就觉得啊，我吃不了。
0: 嗯，
1: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先用我们的擀面杖给他，就是把牛肉洗好之后，在我们的案板上给他，就是像你那说那个博主，使劲的拍敲。
0: 捞芡呢？
1: 对，然后对，然后再用淀粉或者小苏打给它裹上一层，
0: 那就滑嫩了一些，
1: 是吧？
0: 哦，
1: 就能嚼得动了。
0: 花肉这是啊。
1: 嗯，我以为是假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太暴力了，还用锤子，原来这个就是羊角锤当厨具。
0: 哦，那叫羊角锤啊。
1: 嗯。
0: 哦，我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就知道那个七顶子那锤子，就干过这活。羊角锤除了这个。起那个钉子还能干嘛？
1: 不知道，还能拍肉，
0: 还能拍肉是吧？新发明的现在是。
1: 不过我小时候对这个羊角锤还有记忆啊，我现在都没有见过什么钉子啊、羊角锤这种工具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要自己动手修嘛，家里也不能富裕到就是出现点小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去修。
1: 嗯，
0: 那时候家里面什么修缮一下房屋啊。清理一下杂草啊，维护一下院系啊，都是自己修个板凳啊，修个床啊，修个自行车呀，甚至大件的农用车，对，都是自己修。
1: 嗯，
0: 会研究吗？ 因为这如果说你修不好就不用嘛，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直修，啥修好啥要干。
1: 对，像我们现在换了啊，再买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挡着还放到你露个角，那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
1: 搬新家了，是该搬新家了。
0: 哦，对。
1: 群里面说什么便宜的很，便宜嘞，浪藏呀，便宜浪藏呀，说是啥、啊？
0: 是夕颜，夕颜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当中可能
1: 我没看出来这是在卖什么呢？
0: 你只能听
1: 啊，只能听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谁也看不出来卖什么的，他拍的地
1: 啊，我知道了，广告词便宜嘞很，便宜浪藏呀，
0: 哎，浪藏诱惑了。
1: 我只记得去年夏天，然后有人卖西瓜。
0: 哦，我知道，我脑子。
1: 你也记得那个？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太牛了！
1: 然后是天还有这个亳州话啊，天嘞很，吼天吼天嘞，
0: 天嘞很嘞很嘞很嘞很嘞很嘞。
1: 对，他说你谁家的西瓜呀？那天说都是俺家嘞。
0: 特别那个瓜是确实很牛。
1: 那个瓜的是
0: 瓜。呱
1: 绝了，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你路过的人就很难不去停留下来多听几遍，然后进去就买瓜了，我跟你说。
0: 哎，这个是个好的营销方法。
1: 嗯，是的，
0: 你叫咱这样的人就适合。
1: 嗯，
0: 就是自带幽默感的人卖东西，还有一种是强迫症的，对吧？
1: 嗯，
0: 一种是自带幽默感的，这两个做生意，还有一个亲和力。
1: 嗯，
0: 确实是他这个
1: 就很需要，
0: 就很需要这些东西。
1: 对，我记得有的时候去逛街，然后比如说你进一家店，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不太亲和，就是有点冷面，然后你会有点，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想着啊，有点不舒服了。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入错行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我们教师行业嘛，他出来之后干的是销售，他是一个他是一个
1: 特腼腆的人，内敛的人，
0: 但是他的脸你看上去就特别冷峻，
1: 哦。
0: 他
1: 棱角分明那种吗？
0: 不是棱角分明，很冷峻。
1: 嗯，
0: 就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说话。
1: 啊、嗯，话比较少。
0: 对，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声音很大。这其实真的声音很很，因为我和他同学五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干，然后呢就是去买东西。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吓不吓人？
1: 你说一句啊、哦，原来你会说话。
0: 不是，他平常不跟你交流，他就笑一笑，笑一笑，就笑。他那个笑就是那种，就微微微笑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哎，跟着我走啊，他就跟着走，就这种情况。
1: 你看这个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外卖点儿。
0: 嗯，我的猪脚饭究竟在哪里？
1: 全是鲜花，今天，然后他猪脚饭在哪儿？找不到了。
0: 找到就别吃了呗，这波狗粮还没吃饱吗？
1: 我的拼好饭呢。
0: 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啊，来来来，说希望我这么多花儿，我先插一下，别着急啊。喂，这看管店的法了，
1: 嗯，
0: 怎么办吧？我就说让我妻子干个花店，她就不爱干啊。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主持人送祝福，名字叫做周子彤，
1: 你给他放一首生日歌。
0: 来来来，您现在还在听吗？听的话扣个一，我们就准备录屏啊。
1: 对，给您放个生日歌。
0: 你先
1: 扣一。
0: 先扣一，对。
1: 嗯。
0: 你先扣一，我确保你在，要不然我这白放了，是吧？
1: 嗯。祝福词都准备好了。
0: 是吗？好，扣一再来。
1: 扣一啊，来。
0: 生日歌是吧？我还准备生日歌，我这是忘了。生日快乐、
1: 嗯、我们俩有求必应，
0: 对对 对, 对，
1: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我们听众。
0: 嗯，这是怎么生日快乐歌啊、
1: 嗯、
0: 好吧，前面会不会有什么、嗯、您先来吧。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推上一个蛋糕，生日蛋糕，然后祝小朋友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按时长大，平安喜乐，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
0: 好的。
1: 好幸福啊！
0: 要不我们俩来一遍吧，就是祝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咱一块
1: 说、啊。来来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
0: 啊来，你准备好哈。
1: 从你开始，从你开始。
0: 好，我们来再次祝周子彤小朋友
1: 生日快乐！
0: 鼓掌鼓掌！
1: 哇！
0: 好好好，你看这生日过得多有意义。
1: 还挺好的，
0: 还520，
1: 生日和520撞在一起了，
0: 真的是啊！以后
1: 就少了一份礼物，不能是，还好是男生。
0: Double。
1: 不行，我就想了，就我以后小孩如果是个女生，我一定不能和她，不能把她的生日和七夕啊、520啊这些撞到一起。 不然礼物少一份。
0: 这是您能控制得了的吗？嗯，哎，你这样算，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撞在一块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阳历出生，我们就过阴历，
1: 嗯，
0: 是吧？
1: 自己定一个生日。
0: 对对对，阳历就阳历哪天，阴历哪天嘛，就这样啊。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
1: 然后，然后你看。我们俩太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在笑什么。
0: 这今天就得聊这个话题。
1: 对，就是一个外卖贮存点啊，就是有很多的鲜花今天，然后有一个同学还点了一份猪脚饭，
0: 找不到了。
1: 到了之后呢，就猪脚饭找不到了。
0: 嗯，
1: 一个网友啊无所谓说，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了。还有一个网友说，搞得像祭奠仪式一样，到处都是花，纪念那些逝去的爱情。
0: 哎，他这个，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呀？
1: 因为学校里面啊，
0: 学校里面哈，
1: 就是大学生嘛，有肯定有很多谈恋爱的呀，对吧？
0: 嗯，你看现在小朋友，你想，我告诉你，就这些啊，就你就给他生气，哎，别人有心的都自己出去买，你还得叫别人给你送，那是外卖员送给我的花，还是你送给我的花？
1: 然后有位同学拿着他猪脚饭，对着他的这一排鲜花说，泪水打湿了我的拼好饭。我觉得网友太搞笑了。
0: 行，
1: 嗯，
0: 自古神评出网友嘛、啊、
1: 对，
0: 有点饿了小刚，你这是搞什么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神奇，第一次周三聊美食的时候我不饿，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接下来你有好吃的
1: 啊。是吗？
0: 是吧？你就给自己已经规划好了，
1: 有个期待值了、嗯、
0: 对对对。
1: 小刚说啊，做饭加药材，养生又大补。对，其实咱们家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0: 嗯，
1: 然后而且都懂一些，就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放一点啊，比如说人参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啊。
0: 对对对对，人参、枸杞、无辣草。
1: 你看他放的这个，他放的丑草花。
0: 丑草花。
1: 大枣。
0: 哎，行啊。
1: 他点的是椒麻鸡，是吗？
0: 哇，这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1: 又不太像，底下这个是八宝饭。
0: 对，这八宝饭是能看出来。
1: 嗯，
0: 你这上面这道菜是什么菜？
1: 小刚说咋了？永杰饿了？他什么时候不饿？
0: 我什么时候不饿？这是。
1: 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见到他加餐，他每周三之前都要先吃一盒饼干。
0: 老饿了，
1: 压起来了。
0: 我因为这没食堂没卖完了。
1: 这样啊，这样。
0: 我昨天就买了，我问他没有饼干了吗？他没有了，只有矿泉水了。我啊，
1: 哇、哦，这花好漂亮，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啊，过去了，不看了。
0: 只看到那辆车，无水冬瓜蒸鸡啊。
1: 嗯。
0: 哦，冬瓜蒸鸡哦。
1: 哦，冬瓜。
0: 冬瓜出水吗？用出的水蒸鸡，哇哦。
1: 嗯。
0: 行，真棒，真棒。哎，说到这个，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的秘诀。
1: 嗯，
0: 我好像以前就 get 到用电饭煲可以做任何一切，
1: 就煲饭嘛，这不是那个斜修吗？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嗯，
0: 我用电饭煲做过那个什么了，电饭煲做那个鸡腿，就是那个就和盐焗鸡差不多那个口感那个鸡，叫什么名字来着？真的很好吃，很嫩。
1: 卤鸡腿？
0: 不是卤鸡腿，它就是道菜，就相当嫩，而且特别好吃。
1: 怎么卤法？
0: 就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啊！我妈听着啊。
0: 然后把鸡腿倒进去，啊，把菜铺下面，把鸡腿放进去，然后里面呢灌点，有的哎好像不用灌水都。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
1: 一点水都不放？
0: 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特别棒。然后之后呢就直接盖着啊，40分钟。
1: 哇，太温暖了。
0: 他现在去运动。
1: 哦，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三次强调他了。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事啊。我妻子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
1: 说40分钟之后联系。
0: 对，他现在开始运动，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说不要让别人打扰到你，手机关静音啊，就关了、啊。
1: 哦，于飞婉说不需要加水啊，葱姜打底，他也做过，很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就是葱姜打底嘛。
0: 他知道我老爱吃鸡了，知道吧？
1: 对，
0: 我看见鸡走不动。
1: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吃黄焖鸡。
0: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盘鸡，到现在还是大盘鸡。
1: 那时候没有，我就觉得黄焖鸡很好吃，而且单人份的嘛，就很够一个人吃的。
0: 哦，你是这样是吗？
1: 然后我自己做了黄焖鸡，还买了那个什么杨红宇吗？是杨红宇？
0: 杨明宇。
1: 杨明宇的那个黄焖鸡酱，
0: 嗯，
1: 自己在家做没做成，就倒了好多，所以说我感觉他饭店里面应该用的贼多，因为我倒了两包，做了一份儿，还是没出那个味儿，
0: 还没出出味儿是吧？是不是少点什么其他的，就欠点鲜呀、啊，或者欠点辣呀、啊，或者类似的？
1: 啊，有可能。说黄豆酱炒排骨，
0: 嗯，
1: 啊，的确好吃，完了太想吃了。
0: 现在点，给你男朋友发信息，嗯、现在点吧，
1: 点那个、
0: 这菜给点出来。你不是晚上吃饭吗？
1: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已经把饭做好过了，等着我们呢。
0: 让他去买。不是，现在才几点？你下播是六点半，是不是？你到现在到楼下的超市去买个排骨，是不是？再买点黄豆酱，这不简单的吗？
1: 哎，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们家会做一个比较好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吃的菜啊。夸他之前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他、
0: 哦、您继续洗耳恭听。
1: 对对对，就是他会用火锅底料炒羊肉，然后放上胡萝卜或者是大白菜，特别好吃。
0: 哇，
1: 就是我本来不爱吃羊肉的，因为觉得羊肉有一点那个膻味嘛，或者腥、
0: 嗯、
1: 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块一小块那种小小方形的那种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加入胡萝卜还有小白菜，特别好吃。
0: 这菜是不是叫红焖羊肉啊？
1: 是吗？不是他发明的吗？
0: 火锅底料这东西都出来的不叫红焖了吗？
1: 嗯，有点像，
0: 是吧？
1: 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饭店吃的也是这样的。
0: 饭店吃的好像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各自的这种调料
1: 啊，不是用火锅底料做的。
0: 他们先喂好，就是有个词叫喂好，就是把那个东西先做成个半成品类似的
1: 啊。对，我妈妈也是啊，就是先把它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放入火锅底料。
0: 嗯，
1: 你打我啥？
0: 你打我腮说，要不是得减肥，我天天得吃猪肉炖粉条。
1: 我也爱吃，就是排骨炖粉条。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1: 嗯，
0: 我反正到那个什么叫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东北风味是吧？
1: 嗯嗯嗯嗯，
0: 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就是东北风的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统一的一个名字。
1: 你说哪一家东北风？
0: 红红火火
1: 啊，那个
0: 啊，我每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两个菜。
1: 它还不是在国购名城那边吗？
0: 好多都有
1: 啊，都有好几家店，
0: 好几家店。
1: 嗯，
0: 然后呢，以每次去那个饭店东北菜的时候必点两样，一个就是你看别人都爱吃锅包肉吧，
1: 嗯嗯嗯，
0: 但我吃不了那个，
1: 我也不爱吃
0: 呛呛的酸。
1: 嗯，我不爱吃锅包肉。
0: 哎，我就是猪炖粉那个杀猪菜，
1: 嗯，
0: 和小鸡炖蘑菇两个选一个，
1: 对。
0: 然后我只要点这个菜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
1: 我们家一般想吃这个的时候，就去直接去那个什么什么风情，
0: 东北
1: 风情
0: 乱炖啊，
1: 就是那个地锅炖叫啥风情，黑土风情。瞧我们俩这记忆，我们俩
0: 都给吃忘了，真是哎呀，哎呀，真是。
1: 对、
0: 哎哎、
1: 对，黑土风情，然后吃那个
0: 黑土黑土啊，
1: 嗯，
0: 还得
1: 广告费，
0: 里面还得在那唱歌啊，真的是，哎呦，
1: 对，
0: 还是二人转怎么了？上了这个，
1: 我现在只会转悠。
0: 二人转那词
1: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0: 给段词，真的是。
1: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就是这周，不知道为啥我身边人全是记忆力特别差。
0: 春困秋乏夏打盹，
1: 就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以前的文言文是怎么背下来的。
0: 就是现在上年龄了都，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我母亲也是这段时间老和我说这今年啊和去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始记忆力老是不清楚了，怎么回事？
1: 嗯、
0: 是不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不因为。
1: 因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跟着地球转来着啊，转晕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
1: 哎，那个转的那是手帕吗？那个
0: 手绢
1: 啊，手绢。
0: 像手帕，这是还擦鼻涕。
1: 我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还买了一对，每天在家里这样转。
0: 哎，你巧了吗？我在天津，我学的快板。
1: 你也这样，你也这样。
0: 挂了，我在后面打快板，这是哎呀。他们在前面在那转，老有劲了，这是。
1: 来看一下最后五分钟啊，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的。
0: 好。嗯，小刚又上什么新菜？
1: 还有，这最后一个是什么？猪脚？
0: 这不就是纯猪蹄的吗？
1: 这个是椒麻鸡。
0: 哪个是椒麻鸡？
1: 倒数第二个，他发这个图片
0: 啊，这是的，然后有血吗？
1: 嗯，
0: 有血，有这个千张的，
1: 嗯，豆皮儿，
0: 里面有
1: 鸭血，
0: 讲究点的，给你搞两个葱，那个葱很入味，很好吃啊。 大盘鸡。
1: 小刚又发了，你在干嘛呢小刚？
0: 小刚是做饭的。
1: 哦，
0: 他是一个在江苏无锡搬运的大厨。
1: 哦，这不会都是他自己做的吧？
0: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要不然他能发出来吗？
1: 我以为是他点来，就比如说外卖啊，或者类似这种去饭店啊吃的那种。
0: 肯定是他自己做的。
1: 原来是自己做的。
0: 小刚是吗？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无水冬瓜蒸鸡就是这个，他做的，他也做了。
0: 这
1: 是红烧肉的。
0: 这个是吗？这不是蒸鸡吧？
1: 这卤肉饭。
0: 对，他这是卤肉饭，这个属于是啊，自己做的啊。
1: 太厉害了！
0: 你们家还缺碗筷吗？我带两副，我们俩过去，这是。这太吓人了，你这个，这。会怎么会这么多菜？真是、啊、
1: 对，猪脚饭，哎，猜对了，真的猪脚饭，
0: 得、嗯，啊，真的是猪脚饭啊、哦！
1: 嗯，我记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就是猪脚饭的那位朋友，
0: 对，广东长粉猪脚饭，
1: 是吧？好久没来了啊，
0: 北路广场的啊。
1: 奔跑的蜗牛说：“减肥呢，晚上不打算不吃了，这说的都饿了，快吃！”
0: 哎，你都5分20的配速跑13.14公里了，你现在在乎这个？
1: 这是你球友？
0: 这不是球友，这是这个喜欢
1: 跑友。
0: 你520的配速，一般人撵不上你啊！真是，哎呀，我以前跑330，然后呢，后来之后只能跑1公里。
1: 我只能走1公里。
0: 没有330啊？有，差不多。那是3分33秒。
1: 嗯，完了，还没看。评论呢？不看了吧？
0: 时间来不及了吗？
1: 嗯。
0: 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就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方法。
1: 对。
0: 正逢520，还逢就是大家聚餐比较多，想吃什么不会点的菜啊，就全给整上，知不知道？
1: 对，吃点好吃的。
0: 也给您提个醒，您家里面回家之后，能给自己的最爱的那个人啊做点东西啊。以表心意，
1: 哇！
0: 别啥都不弄，知道吗？
1: 这也是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0: 对，
1: 就是、就比如说你平时就不怎么下厨，然后这个时间点下厨就会很感动那个人。
0: 对，哭得稀里哗啦。
1: 做的如果做的难吃就算了，就别尝试了，是吧、
0: 啊？哎呀，这位朋友说我是晚上跑步就不吃饭的啊。行，
1: 哎，我不行，我跑完步之后会很饿，就是跑之前可能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跑步的时候没劲儿。然后跑完步之后呢，觉得哇，都跑这么长时间的步了，多吃一点吧。
0: 好，吃点自己爱吃的。
1: 对，
0: 做点自己爱做的。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
1: 对，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浪漫的520时节都能遇到一份爱。
0: 好的，再见，明天再会啊。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

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相守与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一时的前途和记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钢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泡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指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温度呢21到26度以及21到27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河北这边和汤宁路的交口呢，汤宁路上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这是和交通路的交口，建安小学附近啊，以及呢在魏武小学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从这两个路口经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在光明路上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魏武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大，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此外在魏武大道，这是和养生大道的交口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以及呢和杜仲路交口，在杜仲路上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持续增加。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上的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三槽小学附近区域以及红学育才小学门口，还包括在三槽路的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也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呢在西宜大道的路段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的附近区域，以及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门前往南方向去的车是比较多一点啊，往南湖方向去的车是稍多一些哈，从这里通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和光明路交口，以及和韶花路交口，还包括在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都是持续增大的状态，提醒大家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呢也要多注意和小心。我们再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呢，和和平路的交口，南北双向以及东西方向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大。另外在药王大道和文帝路的交口，在药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那早间出行啊，很多的这个路段当中的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道路当中出行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播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播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播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那最近呢，大家在刷短视频逛社交平台的时候呢，有没有被一个新词啊频繁的刷屏？这个词啊一经走红呢，就让无数普通人感到无奈和反感，甚至呢有一些被冒犯的感觉。这个词就叫做碳水脸。
1: 嗯，是的。那在今年的夏天啊，全网最让人抵触的网络热词啊，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呢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在各大博主的文案里啊，像米饭呀、面条、馒头啊、米粉啊，这些我们中国人吃了一辈子的家常的主食啊，突然就成了拉低颜值、显得廉价不高级的罪魁祸首。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碳水脸哈，被刻意定义成了这种长期吃精致碳水导致的面部浮肿啊，皮肤松垮，还有轮廓模糊，面色暗沉。那更让人不适的是呢，这套说辞哈，不止评价样貌，还悄悄地给普通人的生活贴上了标签，硬生生的呢造出了一套充满偏见的鄙视链。
0: 嗯，
1: 就吃主食的人松弛不自律，生活粗糙。
0: 嗯，
1: 还有戒碳水吃高蛋白代餐的人呢，是精致自律，懂得自我提升的。
0: 对，这两天这个词也特别火，很多媒体呢，也都对这个词进行了这个报道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哎呦，故意的就是营造出一种对立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觉得哎你吃碳水啊就怎么怎么样的。那一时间呢，无数网友陷入莫名的容貌内耗和焦虑，明明啊四肢非常的瘦，体态呢也非常的均匀，只因为脸部呢稍微有点肉感，偶尔呢会轻微浮肿，就被很多的这个评论区的网络判官被判定为典型的碳水脸。
1: 是的，
0: 好好的吃一顿家常菜，一碗热面条，都要下意识的自我怀疑，哎，我是不是不够精致啊，不够自律啊。更离谱的是呢，网上甚至流传起啊什么穷人标配碳水脸，富人标配蛋白脸的这种极端的言论，把最普通的吃饭的习惯直接和经济水平、个人品味、阶层差距绑定在了一起。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哈这场网络热议的碳水脸闹剧，撕开网络新词背后的这种流量的套路哈。其实呢，客观来说，这个碳水脸呢，它最开始并不是带有偏见的贬义的词汇。
0: 嗯，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它只是健身减脂小圈子里的一个哈比较中性的一个专业的概念。就是经常健身呀、严格控制体脂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短期内呢，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身体哈会储存更多的糖原，随之呢就会带来这种水分的滞留，面部确实呢会短暂的出现饱满或者是轻微浮肿的状态。其实呢，这只是身体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它可逆，但是呢无害根本呢就算不上这个容貌的缺陷，更不是疾病哈。
0: 嗯，
1: 但是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哈，就一些自媒体博主啊，还有营销账号，就精准捕捉到了其中的流量密码，就彻底篡改了这个词的原本的含义。他们呢，剥离专业的语境，刻意放大微小的生理现象，把这个偶尔浮肿的正常情况，就夸张扭曲成了长期吃主食必然啊，脸比较垮呀、显老呀、廉价呀、无气质呀等等这种严重的容貌问题。
0: 嗯，在这个算法的持续推送和流量加持下呢，碳水脸彻底出圈了，从健身圈的这个小众知识点呢，变成了一场针对普通人的全民容貌审判。就这个审判呢，可以说是毫不例外，不分人群，覆盖面呢非常广，而且让人哭笑不得。
1: 是的
0: 啊，你脸盘这个稍微大一点就怪碳水，熬夜浮肿就怪碳水，面部轻微松弛怪碳水啊，甚至呢你说你的这个五官不够立体啊，脸型不够精致，全部都

0: 究于米面主食吃太多。那网上呢还有非常荒谬的这种对比言论啊，就说了说这个欧美人群啊，它的主食呢是以高蛋白食物为主，所以呢面部轮廓呢是比较立体精致，而国人呢常吃这个米面碳水，所以呢五官扁平，气质不通。其实我觉得这是基因问题吧，就是他们的这个鼻梁什么的本身要就高一点。
1: 对的，
0: 对吧？
1: 其实呢这个应当是骨骼的问题哈，比如说刚刚说了哈，这个四肢比较纤细，但是呢脸盘呢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就是可以发现哈，就是你的脸的骨骼会比这种脸小的啊稍微的要，比如说下颌呀要宽一些，摸一摸就知道了哈。或者是你的颧骨比看起来比他高，跟碳吃碳水没有关系啊，可以摸一摸，就是你的这个颧骨的骨骼的位置哈，是比这个脸小的这个颧骨低的人他要高一些。还有
0: 所以说就是骨骼的问题，
1: 对，头小其实和骨骼是有关系的哈，跟这个你胖瘦啊，你吃碳水啊，有没有浮肿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
0: 对，你就哪怕不吃，但是你的这个头比较大，那它
1: 不会变小的。
0: 对，头是变，
1: 哪怕瘦到80斤，它都不会变小。
0: 对，瘦到80斤更奇怪，身体特别小，然后头特别大，对吧？
1: 对。
0: 更苛刻的是呢，这套标准啊几乎无人达标啊，就是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早上一碗稀饭，日常一个馒头，吃汉堡吃掉外皮啊，都被定义为碳水超标，自我放纵。但是不吃碳水的话真的不行，就有段时间我就是减肥嘛，就害怕那个就不想吃这个米面膜，就觉得啊会不会增肥啊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段吃一段那个就是光吃菜的一段时间之后，你没有碳水，你整个人就感觉不对劲儿，垮垮的，
1: 而且会掉头发，
0: 哎，掉头发，
1: 面部也是比较那种
0: 松垮，
1: 黄，哦，对，你的脸色都不好看了哈。
0: 对，那与此同时呢，对应的这个所谓的蛋白脸的概念呢，顺势而生，被包装成精致、自律、高级的代名词。一边呢是米饭、面条、馒头，咱们的这个国民主食啊，被贴上了懒惰、放纵、不自律、底层标配的负面标签。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什么鸡胸肉啊、牛排啊、啊代餐蛋白粉呐、啊，被打上了精致、爱自己、懂得管理的高光。简单的这个饮食选择呢，被硬生生划分出高低贵贱。那普通百姓最朴素的饮食习惯呢，被全盘否定了。
1: 嗯，是的，很多人呢就被这套话术哈给 PUA 了，开始呢盲目的戒主食，极端的控碳水哈，陷入了严重的这种饮食焦虑和容貌的内耗。在这里呢，其实呢我必须给大家纠正一个核心误区，也是权威营养学医学界公认的事实，就根本哈不存在所谓的碳水脸原罪。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标准哈，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核心、最必须的能量来源。那正常人呢，每天的碳水的功能占比需要达到50%-65%，那足量的摄入碳水呢，才能够维持代谢的稳定、气血的这种充足、精力充沛。就像刚刚远航说，如果你减肥，你讲啊，我吃碳水的话，可能会胖的快一些，就戒碳水吧。如果说你一点都不吃的话，你会发现你浑身无力哈。
0: 对，
1: 如果3天不吃的话，不需要太长时间，你3天不吃，你试一下，肯定会浑身无力啊。觉得面色哈都已经发黄了。
0: 其实吃的有一些东西里边也有那个碳水，就比如说我们要吃那个红薯啊，吃南瓜啊，这里边也有。但是我有段时间吃那个红薯和南瓜，把脸吃的成黄色的了，就整个人就是那种就是像那个胡萝卜素超标啊。
1: 啊，对，因为他们都是黄色的。
0: 哎，对，所以说也不能去盲目的去吃啊。就是有一本书啊，就是刚刚说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网上也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我觉得如果说按照这个来吃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1: 对，它营养是比较均衡的哈，怎么样营养搭配？如果说你真的是减肥的话，这3餐你偶尔有晚上那一餐不吃主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一天哈3餐都不吃主食，这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呢，人的这个面部轮廓哈，它皮肤状态呀，还有这个衰老的速度，它的核心呢，刚刚说了是取决于这个骨骼的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量，还有遗传基因，以及呢年龄的增长、内分泌水平和整体的生活作息。像你熬夜呀、压力大呀，或者是作息比较紊乱呀，或者是 啊，护肤不当，比如说女生啊，你化妆了，化个大浓妆，
0: 嗯、
1: 晚上的时候啊，你太懒了，你连妆都不卸就直接睡觉了，这肯定就是护肤不当哈。
0: 嗯、
1: 以及呢，这个年龄哈，年龄衰老了，这些哈才是这个面部浮肿、皮肤松弛还有面色暗沉的主要原因。
0: 嗯，
1: 就把所有的这种容貌问题简单的归咎于这个给正常吃主食，完全的是伪科普，是偷换概念，是不负责任的流量炒作。
0: 嗯。那稍微理性思考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你像很多年前啊、那我们都是这个米面主食，少油少糖，作息规律、
1: 嗯、
0: 啊，大多呢面色红润，体态舒展。反观呢，现在很多人常年戒碳水，吃代餐的人反而容易出现气血不足啊，面色蜡黄，精神萎靡，代谢紊乱。所谓的戒碳水变美，从来不是戒掉主食的功劳，而是像作息、运动、整体饮食结构优化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那个油啊、
1: 嗯、
0: 油糖的这一类的东西，
1: 少油少糖、
0: 哎、
1: 啊少盐。比如说那个碳水，你可以你吃一个馒头，像还有吃一个白面馒头、
0: 嗯、
1: 和吃一个杂粮馒头，还有吃红薯吃南瓜，这些它虽然都是碳水，但是呢它可能啊、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但是呢不能说一点都不吃，一个都不选，那肯定不行的。
0: 嗯，之前我还看过有人说吃馒头减肥呢，就是当然就是纯吃馒头啊，就比如说吃俩馒头喝点水，而不是说我吃俩馒头就着菜去吃，那样就吃的比较多了哈。
1: 可能没有味道，你馒头也吃的少了。
0: 哎，对，那既然这套理论呢并不科学，为什么还能够全网刷屏深入人心呢？答案很简单，造焦虑就是为了卖产品，贴标签就是为了割韭菜。如果说啊只是单纯的网络的偏见言语调侃，大家呢是完全可以一笑而过的。那真正歹毒的是啊，藏在碳水脸热梗背后环环相扣的完整商业收割链条，整个套路清晰又熟练，制造伪概念，放大容貌焦虑啊，制造阶层落差，输出负面自我怀疑，最后呢精准推送救赎方案，让无数普通人呢主动为焦虑去买单。大家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啊，所有疯狂鼓吹碳水脸什么显丑啊、显廉价、不自律的视频和文案，结尾呢那永远都是精准带货，套路呢是高度统一。我猜猜他卖的什么、啊、比如说卖了那个奇亚籽。
1: 是啊，这也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哈。
0: 啊，奇亚籽，我之前也买过哈、啊，就好像、但是我喝不下去，就是好像也没啥用对于我来说。他说有饱腹感，但是我喝了之后就黏糊糊的，
1: 还是会饿。
0: 哎，还是会饿啊。他可能会卖奇亚籽，又或者说啊卖一些这个什么代餐粉，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
1: 高蛋白的什么之类的
0: 麦片儿什么的啊，说这个麦片儿怎么怎么样。其实麦片儿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的麦片儿，就如果说减肥的朋友去吃的话，就有的它是速溶的，有的是那个纯的那种原这个麦片儿，它两个不一样
1: 啊，
0: 原味的，要如果减肥的话是要买那个原味的。啊，你不要买速溶的，速溶的好像就是它经过那个精致的一个加工了啊，就是你觉得没有事儿，我吃一盆，那吃越吃可能比那个其他的热量可能会更高。
1: 嗯，对，你吃的毫无压力的时候，你就想啊，多吃几口也没关系哈、啊。结果呢，比之前吃其他的那个精致主食吃的还要多。
0: 对，第二天上称，为什么没瘦啊？
1: 对，它和吃馒头差不多哈。
0: 嗯。
1: 其实呢，刚刚说到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个疯狂的鼓吹这个碳水脸显丑、显廉价哈？就这种视频文案，它第一步的就是制造这个视觉的骗局，就大量所谓的戒碳水前后对比照哈。真的在网络上你可以搜一搜，有很多所谓的变美的案例。前期照片呢，刻意是选择这种昏暗光线哈、潦草的角度，还有素颜憔悴的状态。后期的他照片呢，就精心的打光了啊，精致的化妆修图啊，刻意呢就制造了这种戒碳水等于换头变美的这种虚假的因果。第二步呢，就是把话术哈、铺垫洗脑，他们呢就申请讲述个人的这种蜕变的经历，把曾经的自卑啊容貌短板、身材焦虑全部呢归咎于这个常年吃主食，然后再讲述自己啊怎么样戒掉这个米面呀啊，然后开始吃这个高蛋白饮食后哈、这种自己的逆袭的一个过程，就是引发呢这个普通网友的共鸣和共情。第三步呢，就顺势哈、 啊，开始带货了。
0: 哎，
1: 啊，故事讲完了，这个焦虑拉满了啊，开始推出这个解决方案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及时的高蛋白肉类呀、低脂代餐呀、这个零食，还有呢这个控糖的口服液呀、抗衰的精华、紧致的美容仪啊，以及呢减脂的私教课程、体态管理社群等等哈，这一套路哈，就同时呢精准的拿捏了上班族学生党的痛点，就是以没有时间做饭啊、不方便加餐、高效管理身材为理由，诱导大家冲动消费。比如说早上没有时间做饭的话，开始冲一个什么什么粉，什么五红粉，代餐粉，里面加了蔬菜什么的啊，就这个可以什么保证啊今天我们一上午的这个营养了，到底能不能保证那就不得而知了哈。
0: 嗯，
1: 就是更让人反感的是呢，商家呢还比较擅长这个道德绑架和阶层的 PUA， 就把吃碳水呢就等同于放纵、懒惰、自我放弃，把戒碳水、买高端的减脂产品呢等同于自律上进、提升圈层，甚至呢打出了极具煽动性的文案，就是顶着碳水脸会被高端圈层悄悄过滤，这个戒碳水呢是普通人跨越阶层最低的门槛。就这些话术的本质呢，就是把正常的这个饮食选择上升到了人格品味阶层的高度，就让普通人吃一口米饭啊都产生了负罪感，就想哎呀，我这一口米饭相当于多少热量呀，我要长了几斤肉呀，长
0: 罪该万死。
1: 对，在这个容貌自卑和阶层焦虑当中呢，就心甘情愿的去购买各种溢价的产品，那到底有没有营养我们也不得而知。
0: 是的，随着流量竞争越来越激烈呢，商家的营销话术也越来越夸张离谱，不断放大焦虑，神化产品的功效啊，什么三十岁前有碳水脸，颜值终身定型啊，这不是给你制造焦虑吗？
1: 嗯
0: 啊，长期吃主食加速衰老、拉低气质等等，无数危言耸听的言论呢是层出不穷。哪怕很多护肤品、保健品，它根本呢没有办法去改变面部轮廓啊，没有办法去逆转衰老。那只要贴上对抗碳水脸、阻断糖化衰老的标签，就能够瞬间溢价、销量暴涨。但是现实是呢，皮肤科营养学的人士早就已经辟谣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抗糖护肤品没有办法渗透肌肤阻断糖化，那各类代餐零食的本质只是普通食品，没有任何神奇的变美功效。那这些专业、理性、真实的科普声音却被海量的营销内容去彻底淹没了。
1: 嗯，
0: 熟悉网络生态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能够发现啊，碳水脸呢从来不是第一套制造这个焦虑造词的一个套路，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啊。那这几年呢，互联网商家呢也形成了一套成熟固定的收割模式，比如说创造伪概念啊、伪问题、放大焦虑、售卖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早几年的这个什么熬夜脸呐、缺觉脸呐，就依托真实的身体影响被放大成容貌绝症，随后的这个糖化脸、蓝光脸、压力脸啊，一个个伪概念的是轮番登场，精准击中大众的容貌焦虑。
1: 嗯，对，但是呢大家呢想一下哈，回忆一下，其实经过商家的这个简化的篡改以后呢，就变成了吃糖就变黄、吃糖就变老这种恐怖结论哈，也就顺势催生了天价的抗糖精华呀、抗糖口服液、还有美容仪器啊等等啊一系列这种网红的产品。其实呢这套商业模式的核心呢逻辑从未改变，就不用普及专业知识，不用耐心的科普原理，只需要创造一个通俗易懂、自带恐慌的网络新词，就能够快速的制造集体的焦虑，再精准的收割大众的钱包。说到底啊，这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流量骗局啊！这个米面碳水哈、是我们千年饮食文化的根基，是无数普通人安稳踏实的烟火生活。一碗热米饭、一碗清汤面、一个热气腾腾的馒头，是平凡日子里最治愈、最安心的人间烟火，不该呢被贴上廉价、低级、丑陋的标签。自律呢从来不是说戒断主食、跟风消费，真正的精致呢是规律作息啊、均衡饮食、坚持运动、接纳自我。真正的高级呢从来不是靠戒掉碳水来堆砌出来的表面的容貌，而是从容自信、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0: 是的，容貌呢本来就有千人千面，有圆润脸型、饱满五官啊，有人说呢是温柔福气的象征，从来不是缺陷。那爱吃家常主食、热爱烟火生活、懂得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是最踏实、最珍贵的生活态度，从来不是不自律。我们呢可以追求健康饮食，优化饮食结构，合理的去控糖控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积极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接受对普通主食的污名化，那也不接受对普通人生活习惯的羞辱，更不接受啊一些资本呢借着容貌焦虑收割大众的情绪，制造阶层对立。
1: 是的，
0: 网络的新词迭代不停，但是我们的心态呢不必随之摇摆，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彻底撕掉啊什么碳水脸呐、啊、什么啊，反正以后可能也会有其他新词啊，这种焦虑标签，拒绝被 PUA， 拒绝容貌内耗，接纳自己的样貌，尊重自己的饮食习惯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自信从容，不被流量焦虑绑架。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去说过的，就是根据什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这一版，我们应该每天怎么吃，包括我们的什么全谷物摄入是多少，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最有用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并不是说我要完全的去给它戒断戒掉哈。
1: 嗯，对，像蛋白呀、蔬菜呀、主食呀，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哈。要合理的、均衡的膳食，才是啊、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保证。
0: 对，那同时呢，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好，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今天是周一，路面上还是比较堵的。嗯，这个时候在建安路和汤宁路交口流量出现了增加，另外建安路和交通路交口南北双向以及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口万福旁边，再往南边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以及建安路和博菊路的交口，这是在还有和牡丹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
1: 嗯，是的，那在魏武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呢，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啊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的情况，以及在这个和杜仲路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那魏武大道和养生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龙凤家园小区的附近的区域目前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0: 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在和人民路的交口这边，这是在大禹首附近区域，一直到和立新路交口，整条南北双向的路段比较拥堵。再往南边，西宜大道市政府南门开始，一直堵到了和耀都路的交口，这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门前，往南方向去的车会比较多一点。再往南边，西宜大道和柴湖路的交口也是往南方向去的车呢是比较多的，在西宜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博州学院附属学校的附近区域，这是南往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是比较集中。
1: 嗯嗯，是的，在套网大道上呢堵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哈，像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和韶花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南半球的附近区域都是比较堵的。那在套网大道和柴湖路的交口是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它是呢从杜仲路的交口开始一直往北哈，堵到了柴湖路的交口的位置，这个堵的路段比较长，经过了两个红绿灯的位置，大家如果说此刻被堵在这个路段了哈，一定要多一些耐心。那在汤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第五小学的门前目前呢流量也是比较大，出现了拥堵。在汤王大道啊，和这是百合路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一定要多加注意。
0: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和这是人民路的交口十五中的门前流量出现了增加，在药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比如说和文帝路的交口以及和光明路交口这一块啊，流量的都是挺大的，提醒各位朋友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多加的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有的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在道路上开车还是要减速慢行。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